0: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胡桃夹子的旋律虽然还回响在歌手的舞台上，但歌声之下早已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人。这是返场歌手张碧晨的原创歌曲，词曲兼出自本人，古典派的曲风融进了细腻如水的编曲里。张碧晨只是娓娓道出一段内心独白，忧伤和孤独串联成一种真实的力量。于是这个盛满故事的声音在褪下自我竞技需要的舞台上就完全松弛了，也彻底自由了，成了一个音乐王国的精灵，如童年梦想般美好，在小小的树林里撑起了一片美好和丰盈。唱歌的人唱得动心，听歌的人也听得动情，这就是张碧晨的独特魅力。虽然只在舞台上唱了三首歌便遗憾退场，但却真正

时间有泪，唱的是悲伤过往；红玫瑰，说的是娇艳和率性；胡桃夹子，寄予着自己和未来。不得不说，张碧晨在舞台上的来和去，都像是一场梦。梦清在水里，而歌在梦里滋生生长。三首歌，唱尽了他人生里的率真和执着，唱出了他人生里的喜怒悲观。如果用一首歌翻唱来概括张碧晨的出道前夕，那一定是张学友的《时间有泪》。这首远不如《饿狼传说》《吻别》这般脍炙人口的情歌，但却被张碧晨赋予了全新的色彩。如果回忆不在一瞬间枯萎，我能体会时间有泪，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情真意切，好像歌曲唱的就是自己一般。张碧晨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1989年的教师节出生，差一点儿就成为了90后。家境富裕，从小父母给他提供的都是最好的物质条件，学习优异，早早的就学会了汉语、韩语、法语、英语这四国语言。而妈妈爱唱民歌，又间接着影响着他，让他从小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注定与时间为敌的，甚至是艰苦的，张碧晨自然是知道的。但所幸在正式成为一个歌手前，张碧晨的天赋就让他提前取得了一些成绩。上大一的时候参加天津外国语大学歌手比赛，张碧晨获得了本科生部的第二名。同年张碧晨又参加了研究生部歌手大赛，又获得了冠军。是这个时候张碧晨在学校小有名气的，有故事的声音唱流行歌往往很能打动人，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粉丝。到了大二那年，正巧韩国 KBS 电视台在中国举办了一场新秀选拔赛，张碧晨参加了，也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中国区第一名的好成绩，然后就受邀直接赴韩继续参加总决赛。当然这一路下来，张碧晨是幸运的，凭借自己的唱歌天赋又拿了个亚军，很快签约一家韩国娱乐公司，成为了公司塑形全包还可以接受专业培训的练习生。在学校办理完四业，张碧晨离明星梦好像越来越近了。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和艰苦。真正去了韩国以后，张碧晨才知道练习生的生活远比自己预计的还要艰苦。一周6天课，从上午10点学到晚上10点，整整12个小时，而课程又是基本不重样的。虽然学到不少，但也是时间有泪，苦不堪言。加上公司本身规模小，也非常缺钱，说好的食宿全包最后变成了只管一顿中午饭。张碧晨带过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而公司租的房子到期没钱续，张碧晨又不得不找到韩国的同学帮忙借宿，有时候一星期搬好几次家。而韩国的高物价，交完房租之后真的是所剩无几。可是他的执着又让他忍着不把实情全部告诉父母，身体也越来越差。艰苦和痛苦让张碧晨知道了成功的不容易。直到年底父亲去韩国看望张碧晨时，才发现他的非人生活，他们断然不愿意再让女儿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一切地把她带回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在张碧晨参加完中国好声音后崭露头角才重见天日的。如果没有后来的名气，谁又知道他这些年吃过的苦和流过的泪水呢？

回国后的第二年，张碧晨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机缘，她错过了前两季。但在这一季，她早早地报了名，也成功地从中脱颖而出。第二季登场，她以曲《她说》，以独特的声线，全新的演绎，张碧晨瞬间打动了那英、汪峰、齐秦、杨坤这四位导师，成为了该场唯一一位四转学员，加入了那英的战队。一个驰骋乐坛多年、上过多次春晚的情歌老将，也不辜负众望地带出了一位情歌小将。如果说韩国的学习是经验性的东西，那么加入那英战队后，张碧晨学到的则是实战性的。和魏雪曼重新演绎了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成功晋级，凭借那个男人战胜对手张江，赢得了那英组四强的席位。在终极考核中，以中韩双语形式演绎了《爱你的宿命》，成功晋级。在第二轮对决中，他则凭借《后会无期》成为首位跻身《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四强的选手。而在总决赛，四首歌《相见不如怀念》，《我只在乎你》，《梦一场》，《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四首歌的完美演绎，让他在群雄之争中斩获了2014年度好声音的桂冠，也成为中国好声音第一位女冠军。动情的声音，带有故事性的诉说，韩式唱腔和靠后自带哭腔的演绎，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张碧晨在演唱中自我而认真的态度，让人再难招架。她就像一朵娇艳的红玫瑰，开始艳压群芳。这一年是2014年，参加完中国好声音后的张碧晨签约了梦想强音，接了几个广告代言，登上了红磡和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在青年一生中献唱了插曲《一吻之间》和《爱之声》。这首《一吻之间》后来连续三周获得了百度 KIM 榜榜首，张碧晨成为首位夺得周冠的女歌手。高人气、好声音，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张碧晨。

红玫瑰是娇艳的，也是迷人的，而张碧晨就像那朵红玫瑰一样，把幸福梦唱进了人心，把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唱得入骨，把年轮唱进了人的悲观里。

0: 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

0: 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

0: 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4: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3: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5: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作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4: 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6: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

除了这段历史，还有一样珍贵的物证，可以表明巴楞与夜郎国确实存在着传承关系。那就是在巴楞族人的手中呢，世代都保存着一枚汉代时期夜郎国王的王印。事实上，楞这个族名的来源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楞的读音呢，其实是狼，这个字在所有的汉语词典当中都找不到出处，它显然是一个自造的会意字。左边的是一个深，右边的是一个小，合成一个字。据说因为自己的故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夜郎自大的不光彩名称，所以后裔子孙就刻意将族名改为楞。而这个独特的名字也显示了一个重生的族群，在饱尝迁徙征战之苦之后，将自己封闭在大山深处避世生存繁衍族群的内敛意识。又到听歌的时间了，谁的声音能和那些乡野相配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自然系女生黄英，来一起听到她和吴彤合作的一首作品《远歌》。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键

0: 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7: 美丽时光，
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好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一起来听听赵雷的声音。

成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啊，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会感受着那边的那份温润，还有春熙路的美景，吹不散的热络，以及那些街头飘香的美食和手捧的热饮。如果说冬天去的话，繁华和温暖之间带着一份老街悄然生放的美感。一起来听听刘若英为爱痴狂。

0: 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要撞得南墙，是耗尽所有的力气要问一句你敢不敢的倔强。这份痴狂是爱到极致藏不住的滚烫。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当年在怀旧金曲当中也是国语流行的经典，编曲来自李正帆。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的主打音乐。继续来请上的是大壮，我还是没改变。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在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给你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1998年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有故事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而他的故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一起来听听杨坤、杨丞琳《萱草花》。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
14: 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我知道风里有诗，
17: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6: 那正是民谣的歌。
17: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6: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这是一首住在街头巷尾里的歌，来听听穆小雅。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穆小雅的名字，在尤克里里的弹唱当中，也让我找到了那份城南旧事的怀旧。或许在这样的声音里，也会让你想到儿时的自己。2017年他第一次发行音乐的第一版，之后他参加了石头计划的第二季，我们就听到了现在的音乐。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穆小雅的一首《城南谣》。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音乐，或许今天第一次听，但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希望你找到你的童年美好，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继续来，请上《水木年华》。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经典。当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毛宁的名字就浮现在我们的耳边了。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岁月流转，涛声依旧，这是一首1992年的经典老歌，也接着一首老经典吧，愿思念不变，愿情意不移。90年代的金曲多少带着诗情画意，有许多的长音和连音，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意的要去练气息的话，您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去练自己的气息长短。
1: 把60度

是来自叶晶晶的一首《旧》。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那段时间朋友经历了一些事儿，也让他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你会发现他在无形之中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某一种关系感情，还是身体健康的程度，无论好的坏的，时间好像总能控制。于是在这件事情的契机之上，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托育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统筹配置0-6岁育幼服务资源，多渠道增加财力支持，国家财力要多支持相关公共服务。要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全面落实生育假期，在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完善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

0: 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第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要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要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青年人创业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保障妇女生育权益，增加妇女劳动就业，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第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第五，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要顺应人口转变新趋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布局要考虑人口达峰和分布变化的影响，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完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支持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要抓住人口减量发展蕴含的新机遇，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休养生息。要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国家安全。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建立健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协调机制，坚持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将落实人口政策纳入相关考核。要加强人口统计与动态监测预警，完善人口和生育保障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要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1: 嫦娥奔月，漂亮的嫦娥原本是天上的神仙，只因后羿为了拯救人间，挽弓射落九日，殊不知这九日竟是帝君的九个儿子。帝君丧子，整日伤心，就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一同贬到了凡间。夫妻俩成了凡人，经历人间的生老病死。嫦娥原本美丽不老的容颜，也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憔悴。镜子前的嫦娥看着自己衰老的容颜，她想起了曾经在天界锦衣玉食的日子，而现在她穿着粗布衣服洗衣做饭，手变得粗糙很多。第二天早上，她对后羿说，
2: 你去昆仑山向西王母求不死药。
1: 后羿愣了愣，
3: 为什么？
1: 他转过身去说，
2: 我怕死。
1: 嫦娥还是那个爱美的神仙，受不了凡人的衰老。后羿 答应了他的请求。他背着猎弓，带着干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后羿跪下来说，
4: 求您赐我不死药，让我妻子长生不老。
1: 西王母叹了口气，拿出两丸仙药。
5: 这药是天地灵气所化，二人分食可长生，一人独服可登仙境。
1: 后羿接过仙药，急忙赶回家，将仙药的秘密告诉了嫦娥，并把仙药交给他保管。柔声对嫦娥说，
4: 我明日就去打猎，待我回来，咱们备上好酒好菜，你我夫妻同饮此药，一起长生不老。
1: 晚上，嫦娥打开药匣，看着里面的仙药，金光像碎钻，落在她的手上，像天界的阳光。后羿打猎走后，嫦娥走到梳妆台前，拿起药匣，想起了在天界的一切。仙药的金光像诱惑的手，勾着她的喉咙。
2: 就一颗，不会有事的。
1: 仙药顺着喉咙滑下去，暖流涌遍全身，心里的贪念疯长，
2: 要是再吃一颗，我就能回到天界了。
1: 他抓起另一颗仙药吞了下去，药的力量发作了，嫦娥的身体像羽毛一般飘向窗外，看着自己温润如玉的双手，他笑了，像以前在天界那样。嫦娥因为偷药并没有回到天庭，而是去了更远的月宫。她感受着周围的冰冷空寂，悔意涌上心头，开始思念以前有后羿的日子。可现在陪在她身边的只有那只不停捣药的兔子。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开工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市心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 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

0: 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之一，对改善市民诊疗就医环境、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安排，该项目分为配套道路和主体工程两部分建设，其中配套道路已竣工验收，目前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近日，记者走进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现场，只见十余台打桩机械、挖土机械协同作业，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全力加快地基挖掘作业。项目经理管威明：
1: 妇保院迁建项目的主体工程呢，是个从3月28号开工以来，我们抢抓这个停天、抢抓工期，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土石方工程的80%，还桩基工程的50%左右。
0: 由于今春雨水较多，给项目基础施工带来了较大影响。施工单位表示，将主动应对，科学调度，抢抓晴好天气，高效组织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保质安全稳步推进。项目经理管威明：
1: 我们预计工期在8月中旬左右，我们完成正负离，主体正负离。按照我们的计划工期是在2027年的春节以前达到节点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我们预定的施工合同工期以内把它提前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介绍，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由市住建局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代为建设，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包含地下建筑面积，规划床位180张。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门诊楼、住院楼、医技楼等医疗用房、孕产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等保健用房及配套设施。江山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夏春露：
2: 从我们病房的布局上讲，当间的比例明显的提升，达到50%以上，助力了医院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医疗设备设施的改善啊。也推进了这个这有剩余和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决策，为全市妇女儿童这个医疗和保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春季是公路病害的易发期，也是公路养护的黄金期。三月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聚焦汛期排查整治、防汛应急准备等工作，扎实落实各项养护举措，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便捷。4月24号上午，记者来到长清县高坑坞隧道口，看到现场近20名身穿反光背心的道路养护人员分工有序，有的修剪公路沿线绿化带、分隔带植被，有的清理边沟、水沟内的杂物淤泥，有的对前期排查出的路面病害、隧道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集中抢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青湖公路站站长徐景伟：
3: 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绿化修剪，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排查，然后就是在障视线这一块我们要那个及时清理，然后我们对于那个落实那个塌方、路面积水，我们发现一处，我们及时处置一处。
0: 今年春季，我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防汛压力随之加大。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组织全市各公路站及养护公司配足配齐应急机械。

0: 械防汛物资，强化日常人员值班值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8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3亿元，增长12.8%。四大行业呈增长态势，批发业销售额增长19.6%，餐饮业营业额增长9.5%，住宿业营业额增长8%，零售业销售额增长8%。江城台记者朱超、张杏林报道。今年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连日来我市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小高峰。4月28号上午，记者走访发现，广大游客能够自觉遵守景区规定，做到有序排队、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记者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看到，游客文明就座，主动整理随身物品，互相礼让座位，没有出现躺卧、霸占座椅等不文明现象。游览途中，广大游客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与公共设施，不乱丢杂物，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绿植。面对人流密集路段，大家礼貌谦让，有序通行。观景拍照时互相体谅，主动避让往来人群。陪同孩子的家长自觉做好示范引导，教育孩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游客赵先生：
1: 非常好，特别险峻，很干净，非常干净。
0: 江城台记者朱超、张杏林报道。近日，双塔街道陈村村推出“鱼换美好”特色惠民活动，通过垂钓缴费、爱心赠奶、鱼苗投放的闭环模式，既满足垂钓爱好者的需求，又为村里老人送去关怀。4月24号上午，记者在陈村村西垄自然村的垂钓现场看到，垂钓爱好者们兴致勃勃，岸边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垂钓爱好者金先生：
2: 因为你钓一个月50块钱，人家塘里面去钓的话，50块钱就5个小时。
0: 垂钓爱好者陈先生：
3: 我看到抖音上你这里做公益，这我过来玩一下，反正就是做公益嘛，对吧？这也是做好事嘛。
0: 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介绍，该村盘活闲置池塘资源，面向广大垂钓爱好者推出特色惠民活动。活动规定，垂钓爱好者支付一箱纯牛奶的等额费用，即可获得为期一个月的垂钓资格，钓获的鱼获可带走。该村将活动所收费用统一用于购置牛奶，牛奶可由垂钓爱好者自行送达，或由村两委统一配送至村内高龄老人家中。与此同时，该村已与乳品商户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商户将利润用于采购活鱼，每月定期向池塘投放成鱼1至2次，单次投放300-400斤，维持塘内鱼类存量，保障垂钓活动长期平稳开展。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一个月前，风闻六国将在庞泽会盟，新军营渠梁竟然直接点将派景监为金令箭使者赴魏国秘密活动探听消息。景监感到国军肯定已经嗅到了六国会盟的异常气息，因为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非常特殊的重大差遣是从来不启用金令箭的。但凡持有金令箭者，不但在秦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在外国遇到秦国人，也可以命令他们做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新军首次启用金令箭，足见其对六国会盟的警觉和重视，足见对他这位少年挚友的信任。可是当这位新军看到自己风尘仆仆地拼命赶回来时，竟然阻止了他的挣扎禀报，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真诚关照着他的鞍马劳顿。景监身为军旅子弟，从小见过不知多少王公贵族，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势几乎是所有贵族难以克服的痼疾，而这位青年君主却是那样的质朴厚重，举止言谈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浮华。一刹那间，景监想起了一句老话，刚毅木讷可成大器。虽则感动，景监还是着急，喘口气沉重急促的道，君上，山东六国会盟于庞泽，盟主是魏惠王，会盟主词是六国定天下，更要紧的是六国订立了三条盟约，其一六国互不用兵，其二划定吞并小诸侯的势力圈，其三六国分秦共灭秦国，而后对齐国转补土地200里。秦孝公就站在景监对面，脸色越来越阴沉。听景监说完，他半晌没有说话，也没有挪动，双眼只是盯着窗外的沉沉夜色。君上，景监有些惊慌，轻轻叫了一声。秦孝公默默踱步，转到书架前，突然发问，六国准备如何分秦？可有出人意料的谋划？臣买通了一个护卫庞泽行辕的千夫长，化妆成他的随从，在魏惠王总帐外巡查警戒，但在会盟大典时，那位千夫长被派遣到猎场准备会猎事务，臣也只得同去，是以会盟的细务谋划

0: 臣无法于仓促间得知。会盟次日，臣假装围圈野路，逃离猎场，星夜奔回。景监话语中有深深的歉疚自责。无关大局，想想办法，继续探听。秦孝公语气很平淡。景监拱手道：“是君上，臣立即再赴大梁。”不用了，你留在岳阳，打探之人你另派干员就是。景监似乎还想再度请命，却终于说出了遵命二字。秦孝公还在踱步，几乎是一步一顿，停笔走多。景监站在厅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位年轻君主沉重的步子，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君内心的压力。面对灭顶之灾，任何惊慌失措都可能是正常的。如果面前这位新君流泪哭喊或无所措手足，景监反倒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会给他讲述秦国屡次度过的危难，会给他提出路上想好的各种主意。可是面前这位年轻的君主，竟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哪怕是瞬间的惊慌，这种定力，这种静气，反倒使景监感到了无所措手足，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对策讲出来。景监，秦孝公终于回过头来，平静如常。你且先回去大睡一觉，我得静下来好好思谋一番。明日清晨正式堂朝会，你也参加，我等君臣共商化解之策，如何？君上保重，臣遵命。景监激动的声音颤抖。二，秘密流言震动了秦国。这天夜里，岳阳城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和不安。金令箭使者带回的消息尚来不及从国府中传出，按说这座久经风浪的小城堡应该是安静如常的，但让秦国人想不到的是，山东六国为了在瓜分秦国的行动中争得各自利益，先行摸清秦国底细，各国在会盟之前便已经向秦国要地派了大量的商人间谍。他们潜入秦国，一是搜集军情政情，二是散布流言制造乱局。这些渗透秦国各地的密探千方百计地结交国府重臣和地方官员，将六国分秦的消息秘密透露给他们，图谋能分化秦国上层，能瓦解那些顽固的老秦人。那时候秦国由于长期被魏国封锁在骊山以西，财货匮乏，国弱民穷，所以对那些以经商为名且带来罕见财货的商人格外宽厚，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会是六国作探，对他们传播的消息也认为是民间传言，从不在意。按照庞涓事先的秘密指令，六国会盟一结束，便是密探们在秦国各地制造散播流言的发动日。金令箭使者黄昏进入岳阳是谁都知道的大事，他给了贱人们一个信号，他们出动的时机到了。在夜幕落下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店铺里开始有了游荡的神秘生意人，一边买点东西，一边漫无边际地和店主与客人攀谈，无意中说到听到的坏消息。还有一些和岳阳老秦人有来往的客商，便带着几条干肉登门拜访老友，在有意打探老友是否知道坏消息的同时，无意地说出六国大兵压境的更坏消息。不消两三个时辰，坏消息便在岳阳城弥漫开来。小小岳阳城只有五六万人口，居住的都是老秦国的本土之民，他们世世代代都和山东打仗，本来对哪国要打秦国这样的消息从来只当作没听见。可这次不同，这次是山东六大国同时对秦国用兵， 秦国岂不是面临灭顶之灾了吗？那要死多少人？城池、土地、店铺、牛羊、老人、孩童，难道都要毁于一旦吗？人群之中的慌乱恐惧是相互感染的，弥漫感染中又无形夸大着这种恐惧和慌乱。素来镇静自若的岳阳城，一夜之间竟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这一切，秦孝公和秦国重臣都无从察觉，慌乱在黑夜继续弥漫着，加重着。天交四鼓时，正是堂书房依然烛火通明。秦孝公一直在羊皮大图前转悠沉思，时而停下来在竹简上写几个字，便又开始转悠。老内侍黑伯将那一顶炖羊肉已经烧了5次，还是依旧放在书案上。黑伯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热，绝不去出声打扰他的年轻君主。相反，看见君主沉重的思虑，他白发苍然的老脸上倒是分外安详。先君献公箭伤发作，行将辞世前，曾指着他对这位未来君主说：“黑伯历经秦氏三世，忠贞高义，渠良善待之。”为了这一个嘱托，老内侍黑伯打消了回归西域故土的念头，仍然留在了新君身边。久经沧桑的黑伯对新君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位年轻人竟然具有和他这样的老人一样的深沉，说话极少，大多时间都在书房里翻阅那无穷无尽的竹简，忘记吃饭决然比准时吃饭的次数多。凭经验，黑伯知道，对这样经常皱眉深思的主人，绝不能唠唠叨叨地提醒什么。打碎一件器皿，他会一笑了之；可搅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当国君沉浸在苦思冥想中时，黑伯永远耐心地肃立在书房外的阴影里，等待着满足他醒悟过来的任何需求。突然，黑伯听见了轻微的异响，一个纵月轻轻落在了院中。黑伯，雍城来使吗？秦孝公平静的声音从书房传出。话音落点，宫门将领已经大步走入，向亮灯窗户拱手道：“禀报君上，雍城令星夜东来，从密道入城，请求紧急觐见。”快请。秦孝公已经走出书房，站在了檐下。将领飞步而出，片刻间满脸灰土的一个黑衣人站在了秦孝公面前。
1: 雍城令迎山夜半唐突，上请君上恕罪。
0: 秦孝公走下台阶，打量着须发灰白的雍城令笑道：“
2: 看来岳阳密道太窄了，竟使老叔变得土鼠一般。”
0: 说着拉起雍城令的手：“来，到书房说话。黑伯，来一顶炖羊肉。”
2: 刚进书房坐定，雍城令便急促拱手道：“君上，雍城流言四起，都说山东六国要一起攻打秦国，吞并秦国。雍城已经有民众逃亡了，我连夜东来的途中，见到封号之地的民众也在稀稀落落地向东逃亡。老臣不知究竟出了甚事，再不制止，秦国腹地就要不战自溃了。”
0: 秦孝公豁然站起，略一思忖，断然命令：“黑伯，即刻办理几件事。一，立即命得力护卫到岳阳城内探听动静；二，宣岳阳令，立即来见；三，速持兵符，调遣2000骑士，半个时辰后在国府门前待命；四，请左庶长即刻选派20名干员待命。”刚刚走进书房的黑伯放下石鼎，答应一声，轻步去了。
2: 雍城令豁然站起。

子岸，好快也！臣巡查到国府门前，恰遇公使宣召，即刻来见。好，秦孝公面色骤然严峻。可曾察觉岳阳城有何动静吗？岳阳令沉吟摇头。臣并未察觉到有异样，只是感到今夜街上的行人多了些，往日四更天街中很少碰到行人。秦孝公微微冷笑，你也忒迟钝了些。岳阳、雍城乃至整个秦国已经谣言四起了，已经开始有人逃亡了，一夜之间谣言遍布秦国，这只能是山东六国的秘密作探所为，绝非有他。秦国不怕大兵压境，最怕内部山崩，今夜就是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口，明白吗？一席话语气严厉，神色凛然。是，臣下愚钝，请君上惩戒。岳阳令躬身请罪。给你增派2000公室亲兵，限你天亮之前将岳阳城的六国商贾全部拘禁起来，不许触动财货，不准打杀一人，要他们衣食如常，全部存活下来，死伤一人唯你是问，能办到吗？能，臣下若有半点差池，提头来见。岳阳令激昂领命。这时，白发苍苍的黑伯已经无声地站在书房门口，双手捧着兵符道：“君上，2000亲兵骑士已在宫门列队等候。”秦孝公点头，黑伯将兵符交给岳阳令，子岸，即刻启动。岳阳令子岸接过沉甸甸的青铜兵符，双手一拱，臣告退，大步而去。君上，老臣想即刻赶回雍城，拘禁六国商探。雍城令已经在秦孝公向岳阳令布置时，感到了事情的急迫和严重，也从新君的论断中得知了危险的根本所在。刹那之间，他对这位年轻国君的刚毅果决与迅疾处置由衷钦佩，匆匆吞下一顶肥羊肉，便豁然起身请命。秦孝公拉起雍城令的双手，殷殷叮嘱：“老叔，雍城是老秦根基所在，也是镇守西部之大本营，绝不能被六国商探搅乱。为了老秦国不断送在我辈手中，辛苦老叔了。”君上，雍城令眼中泪光闪闪。老秦族百炼金刚，营山决然不辱君命，老臣告辞了。老叔且慢。秦孝公回头对黑伯吩咐：“立即将我的同云居前来等候。”又回头道：“老叔，我再派20特使跟你一起出发，沿途城池各留一名，宣谕公事急令。”搜捕拘禁六国斥候作探，沿途各城若有阻碍抗拒者，老叔有先斩之权。说完，回身在剑架上取下那柄铜锈斑驳的古剑，双手捧到雍城令面前。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雍城令当然知道这柄穆公铜剑的巨大权力，也分明感到了新君将稳定西部的重任像山一样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恭敬地接过青铜生死剑，抱在怀中，向秦孝公双手一拱，大步走出书房。国府大门外，黑伯牵着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在静静等候。见雍城令出来，躬身道：“大人，左庶长府20特使在此等候。”雍城令迎山眼睛一扫，20特使人人身穿软甲，背上各背一个长长的竹筒，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便高声命令：“全体上马！”20

特使齐刷刷跃上马背。此时，雄俊的童云驹看见了宫门台阶上的主人，不禁前蹄刨地，挥挥喷鼻。秦孝公大步走下台阶，拍拍童云驹的头，一指雍城令：“童云，你跟老叔跑一趟雍城，有劳了啊。”童云驹短促嘶鸣着蹭了蹭主人的脸，便安静下来。秦孝公双手将马缰递给雍城令：“老叔，请上马。”雍城令接过马缰，翻身上马，一抖马缰，童云驹向秦孝公一声嘶鸣，驰向长街。秦孝公正欲回身，却闻马蹄如雨，又一匹快马飞到。来人翻身下马，拱手高声道：“左庶长迎前，觐见君上。”“大哥，好，我正要请你来，走进去说。”“君上四更天需要20道特使册命，是非寻常，我自当立即赶来。”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

0: 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期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

0: 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5: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4: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6: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5: 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7: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 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4: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5: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8: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你在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纸里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那萎缩在期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墙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3: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
0: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2: 此后，他们义无，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0: 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
1: 他们驰骋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见了他们两样的歌。

0: 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1: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及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2: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3: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一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2: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1: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4: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5: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4: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5: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2: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

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

0: 北电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电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电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张村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市出台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青样书屋文化沙龙浸润市民心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良种良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最后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根据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及我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4月22号，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学习研讨会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总要求，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到深处，查到细处，改到实处，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明峰、季耕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杨军、庄家棒、黄晓兵、毛香水、郑水根进行了交流发言，程家华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这次读书班安排一天时间，采取集中自学、研讨交流相结合方式，市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相互交流学习体会。周所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主动深入了解群众所盼、企业所需，抓好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企乎我应等工作切口，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朱所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本地企业技改扩张，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民呼我为平台，始终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抓实办好，狠抓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排查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遏风险于未发，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两手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朱所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江山当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六治六提作风建设相结合，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连日来，张村乡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河道治理、物资储备等一系列防汛行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为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风险，张村乡在汛前便启动地质灾害、山洪隐患等排查整治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工作要求，确保防汛备汛工作走在前、做在前。全乡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重点对38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4个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及7个危旧房开展专项巡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处置流程，坚决把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张村乡还定期盘点补充应急物资，确保救生衣、编织袋、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对乡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防汛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用得准。
6: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江山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该办法自今年5月17日起施行。办法提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应当坚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公开、公平、公正与及时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办法明确，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实施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由市公安局负责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经公安、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并按规

0: 定公示后，按规定权限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市政府对确认的见义勇为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每人5000元。事迹突出的，经市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奖金，最高不超过20000元。奖励经费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列支。
1: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号，民进江山市总支部在市区清养书屋开展书香润心公益护航主题活动。活动主讲人以江山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坐标为主题，从江山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切入，结合青窑毛氏文化，带领市民走进宋代词人毛滂的精神世界。同时，活动结合群众对急救知识的需求，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志愿者以黄金4分钟为切入点，分步骤讲解心肺复苏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流程，并邀请在场群众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
2: 聚焦三农。
0: 4月22号，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组织农技人员前往我市大桥镇开展农技服务活动。活动中，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先后介绍了大豆、辣椒和叶菜甘薯新品种，详细讲解了新品种的春季栽培管理技术，并结合大桥镇当地种植条件和蔬菜种植品种结构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当地村民能够积极推广种植蔬菜新品种，努力实现种蔬菜促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衢州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汪寿根：
3: 我们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坚持需求导向，此次为大桥镇带来了菜用大豆、辣椒、菜用甘薯优质种子种苗，通过科技强农促共富系列活动，赋能农业生产，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让农户通过粮种粮法高效种养、品牌化经营，实现稳定增收、增长增效。
0: 据了解，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还向大桥镇向霞家庭农场赠送了一批由该院自主选育的辣椒、大豆、毛豆、叶用番薯等优质种苗和蔬菜作物生产技术手册及衢系列品种栽培技术挂图。大桥镇湖油村村民杨之美：
4: 这个品种听起来挺好的，我也领了50根，试种一下，如果明年好的话再多种一点。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6: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6: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6: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6: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

0: 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随着谷雨节气的到来，我市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不少市民出现身体沉重、口干黏腻等不适症状。为此，记者专门来到江山市中医院，邀请相关专家为大家讲解春季湿气的特点以及科学祛湿的方法。在市中医院治胃病科诊疗室，主治中医师郑艳艳正在为一名老年患者诊脉、看舌苔、讲解祛湿知识。郑艳艳，
2: 这种脚气过来的就比较多，还有身上开始长各种疙瘩的、长皮疹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些的话，就是单纯的就过来调理湿气的，就是会偏年轻化一点的，20岁到40岁左右这个阶段的来看湿气的会多一点。
1: 郑医师介绍，春季湿气重多由雨水频繁、空气潮湿导致，湿邪侵入人体后会影响身体机能，出现一系列典型症状。郑艳艳，
2: 你会感觉到，哎，我的好像这段时间我会感觉四肢有点沉重，就是走几步都会感觉比较累的那种的状态。那第二个，哎，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嘴巴会感觉到黏糊糊的，再或者说我的头发就很特别的油腻，脸部也会觉得比较油腻。
1: 针对春季祛湿，郑医师推荐了两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无论是食疗还是生活习惯调整，都能有效帮助身体排除湿气。郑艳艳，
2: 首先我们可以用拧干的方式，那拧干的方式，那么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它就是一个利湿的方法，我通过我的小便给它排出去，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那比如说我们冬瓜皮啊、茯苓啊，大家经常会泡茶的这一类东西。第二种方法，我们的毛巾想让它变干，可以通过放在太阳底下去晒，太阳一晒它就容易干，那这个我们在中医理论上它称为叫微阳化湿，那就是说你要让你身体有足够的这个阳气来化掉这个湿气。从习惯的培养上来讲，要让我身体里有阳气，那要少吃生冷的东西，多吃一些温热类的东西去补充我们的人体这种阳气，比如说可以多吃一点姜类的东西。
1: 医生提醒大家，春季祛湿要辨证施策，若出现明显不适，可及时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咨询调理。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

0: 挨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8集。道家、道教、道士、铁观道人。前文说过，黄州时的苏东坡最需要朋友，而这时苏东坡结交的朋友又是来自三教九流，儒、道、佛、俗。咱们说过了和尚，妓女也扯过了，文人也谈了不少，妻妾也曾涉及，现在不妨砍点道士。砍道士不能不先说说道教，因为道士这类人组成了唯一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老孙先说明，道教与道家是两码事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连传承也谈不上。虽然道教也是举着道家始祖老子的招牌，但两家尊敬这位创始人的目的与规格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道家尊皇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皇老， 那是在尊敬自己的理论奠基人。道教是把李耳老头封成了神仙，是拿来做供奉用的。具体说，道家是哲学流派，而道教是宗教信仰。道家是在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道教则是研究如何躲避死亡的打法。道家是在学习如何融入自然宇宙，道教却是在修炼如何抵抗自然规律。都是道字，其实并不同，一个就存在于人间，一个却必须寻觅于神界。家与教，没有道字掺和，就是一个名词，家教。跟道字搭伙，就成了人神不同路，同源不同归了。苏东坡幼时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姓张名义简的道士，所以苏东坡对道教的兴趣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之后他接受的无疑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在苏东坡的儒家土壤里深埋着道教的种子。学问渐成，苏东坡几乎精研了道家学说，道家的哲理无疑又对苏东坡道儒合一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番洗礼。这时的苏东坡脑海深处的道教，其实又拌入了道家的调料。佛教思想大大熏陶了苏东坡，自不必说。但是苏东坡接触到的佛教无疑是中国化之后的佛教，这时的佛教已经被中国道教影响甚大，两家为了争信徒、抢饭碗，相互争斗、诋毁是免不了的。但争斗是争斗，相互学习借鉴也是顺理成章的现象。实际上，道教的许多法门脱胎于中华佛教。从苏东坡留下的作品看，他的道家风骨俨然，但从苏东坡在黄州时的行为上看，他着迷的却是道教，对长生不老极感兴趣。元丰三年冬至开始，苏东坡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修炼七七49天。苏东坡的安国寺记中透露，当时闭关修炼，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打坐，练的是道教的辟谷术和气功。其实自称调衬好道的苏东坡有个道号，叫做铁观道人。据宋弘迈《夷坚志》并志卷13中记载，坡在海上常自称铁观道人。但后来苏东坡对道教的兴趣主要体现在炼丹这种硬功夫上。按照道教的说法，人经过修炼是可以不死的，甚至能飞升成仙。具体修炼一般有分两种，修炼法术与炼制丹药。法术部分大约是魔术与画符相结合的东西，极容易忽悠人，但无法蒙自个儿。丹药却是先忽悠自己再蒙别人。丹药肯定是需要炼出来的，而炼丹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炼内丹，一种是炼外丹。炼内丹好像与炼所谓的气功差不多，是练肚脐以下部位，腹腔里有怀上内丹的位置，一般外人是无福看到的，只能听炼丹人自己的一面说辞。炼丹人大多都能白话的像模像样，煞有介事。外丹就是大伙儿都能目睹的实在玩意儿了。炼丹家们把炼金术与长寿的愿望结合，把朱砂等天然矿石用火冶炼，得到的食物一般是圆形颗粒状的含汞合金，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生不死药了。说它是毒药也无不可，据说一旦服用便可齐合升天。当然一般服丹之人都是坚持吃到断气为止，不过 大师们不说那是死，说成是成仙的形式。被毒死的高人遗体是成仙成功后丢下的臭皮囊，对仙人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就如蚕蜕、蛇皮，或者如一双无底破鞋，不丢弃又能怎样？据《宋人笔记·龙川略志》说，苏东坡在黄州就引进了道士这种人才。其中一个道士叫乔金，据说这老道大约有130多岁，还被驴踢死过一回，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爬出来了。再后来，从坟墓里钻出来的这位老兄竟改行做了和尚，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呀。又据说，听到这个昨天的故事的人们中有一个还是干部子弟，兴国太守朱彦伯的儿子。为了证实儿子没有撒谎，这位太守父亲还对乔金的坟墓开棺验尸，结果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不知属于何种动物的枪骨，尸体当然不见了。于是朱太守宣布道士乔金复活成为和尚不是传说，是真事。东坡与道士的故事真的不是传说，其书面证据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苏东坡曾给武昌的朱太守写过信，向他请教过炼丹的方子。在东坡写的一首诗里，也说在自己的家临高堂里已经辟室一间，炉火齐备，炼丹设备俱全。在给好友王巩的信里，苏东坡大谈炼丹心得体会，并所记朱砂。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数两，甚觉有益，道比可久服。此由昨来晨相别，面色疏清润，目光迥然。夜中行气，其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无被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带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夜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今有人会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故不敢服。然其人交以阳火，观其变化，聊以怡神浅日，宾去贵不甚远，朱砂若已至，或未至数两，因既急，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事，当以冷眼因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志川起狗篓令，竟化于广州，不可不留意也。臣仆一月前直往云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死，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唯静心闭目以见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云行体中，胀冷安能尽人也。这证实了苏东坡的确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执着，也说明苏东坡着迷道教，为的不是精神的不朽，而是身体的不朽。不过，身体既然只不过是个臭皮囊，而精神经过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高飞而去。那么，追求自己身体的不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里苏东坡显然又回到了俗人的本质，期望延缓衰老，增长寿命。苏东坡曾根据道教理论写过一篇养生论，甚至后来还写了续篇《续养生论》。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还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可以说，苏东坡一生都在追求能长生不死的仙丹，不过 他的不死之药追寻之路却没有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苏东坡更为关注的还是合乎情理的长寿之道。曾有一个姓张的人向他求教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面的四句话：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相，并且留住解释：夫以饥而食，疏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除患满前，唯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逸，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由此可见，铁观道人苏东坡对道家研究的是哲学，对道士热衷的是诗文交友，对道教不过是把它作为自己养生之道的一部分，着迷的是道教对长生不死的承诺。这种愿望，高人伟人都不能避免，伟人也爱听万岁，皇帝更加不想死，例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没等到年老就丧命于烛光浮影的一案之中。假如熬到老年，估计也免不了找几回长生不死之药。时代的局限算不得瑕疵，苏东坡修道炼丹的无效行为也并非出于无知，兴许这也是伟大诗人在享受生活的一部分。东坡只是在追求长生的过程，证据是苏东坡从未把活着作为目的，所有的诗词文章中都找不到恐惧死亡的字眼。他是用对人生的理解升华自己的作品，这从他琢磨于赤壁的两赋一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绝代文章出黄州，赤壁赋。唐人刘禹锡写过一篇极为有名的短文《陋室铭》，铭文首句则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其实铭文中的仙、龙什么的，大家谁见过？山也好，水也罢，实际上还是因为人的原因而出名。地不在偏，有人则名。当然，此人必须是位名人。黄州这个地方，因为宋代名人苏东坡在此地居住过5年，因而大大增加了知名度。黄州自宋之后成为名地，头功当然应该归于苏东坡。不过宋代之前，黄州之名却是因为城西北不远的一片石壁，名曰赤壁。出黄州古城汉川门，北面一山陡峭如壁，因山石颜色赤红，故名赤壁。实际实载地名为赤鼻矶。自东汉之后，一场知名的战争引起众多人关注赤壁，因为这场大战的名字被命名为赤壁之战，大家开始争夺这故事的发生地。黄州这地方也有个赤壁，所以宋之前肯定是以赤壁之名。但是长江南北沿岸以赤壁命名的地方有多处，其中以咸宁蒲圻的周郎赤壁和黄州的东坡赤壁最为有名。蒲圻赤壁出名因周瑜，黄州赤壁得以留名无疑是因为苏东坡。至于真正的古战场到底是在蒲圻赤壁还是在黄州赤壁，这战地之争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这场争论最迟从唐朝就开始了，不过现代史家大多已经认可咸宁蒲圻周郎赤壁 才是真正的赤壁大战发生地。蒲奇为了避免长期争论不休，干脆改名为赤壁市。需要说明，黄州是现在的黄冈市，文史工作者并不认可，他们至今还怀着文武赤壁一肩挑的梦想。任职黄州时的苏东坡不是考古工作者，宋时的相关争论还不像今天这般基本定论，所以被荣幸下放到黄州的苏东坡对心目中古战场遗迹赤壁格外垂青，多次专门乘舟畅游赤壁，有时竟是流连忘返，月夜泛舟，诗酒凭吊古人。其实血腥的战争发生在哪里并不那么重要，黄州的伟大也确有接待过苏东坡这成分。其景色与传说启发苏东坡写出了几篇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赋《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看苏东坡假如砍成了通篇的诗文赏析，那就是另一本书了。但是苏东坡的主要著作不能不涉及，毕竟东坡是以文著世，所以只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来分析他的著名篇章。两篇赤壁赋原文长些，如果通篇翻译成白话文，所占篇幅实在太大，既有拿古文混稿酬之嫌疑，朋友们也未必有兴趣及时间赏读变了味道的原作，老孙就不干这出力不讨好的活路了，仅做些简略赏析及自己的读后感吧。赤壁赋严格说来应该归纳为赋题散文文赋。文赋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文体，大概属于多种文体的杂交品种吧。以散文语言为主，借鉴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的结构和押韵格式，又有六朝抒情小赋的骈偶句式，与严格意义上的赋体相比，它更为散化；与散文相比，它又改变了惯常以议论、说理、叙事为体式的特点，并且借用了诗歌的意境来传情达。

0: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初秋之夜，苏东坡与道人杨世昌及几位好友乘一叶扁舟，在长江上品酒赏月。舟行赤壁，面对月上东山，水光接天，美酒半酣之际，东坡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总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逢虚遇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几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淮，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舟楼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古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

0: 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

0: 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九集，苏子曰：可以知福谁与乐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增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识。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东坡这是在用文赋的文体写与友夜游赤壁的记叙文。作者自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起句，笔锋斗转，绘出一幅山水墨画。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跃出笔端，举目神游，月光皎洁，雾江茫茫，诗意缕缕。总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意境，喷薄而出。月色山水惹人醉，东坡信笔由江天转入扁舟，与客扣舷高歌，乐极之间，却着意带出悲凉的箫声。悲喜转折之际，犹如拨动读者心弦，只令人魂魄飘摇，逾越千年时空，与诗人共醉，似听见仙音入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悲咽低回，使人由欢乐转入悲凉，读者心境也不由

随之波澜起伏，感慨欲泣。作者随即引出与客人对话，其实是在一吐自己对人生感叹，由自然景物转向千年之前的历史古风，顺借当年曹操短歌行之句，追溯魏武雄风，破荆州降刘琮，由浩荡江水激荡出浩荡曹军，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船头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斯人如今安在？托遗响与悲风。东坡借客之口，流露尘世无常，伪功虚幻，转笔挥毫，感慨陈述，书起剑以宽对方，以江水明月为喻，感叹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作者随后告诉我们，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何必强求？自然山水情者皆是主人，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我们要学会拥有。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于人，我们徘徊其间，为何不能自得其乐？此情此景源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波。东坡给予了提炼深化，同州人谛听作者宏论，转悲为喜，随即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文章骤然而止，余音似乎仍在。苏东坡借写游赏之乐，实际抒发自己忘怀得失，超然物外之意，沛然至上。清代方苞评论《赤壁赋》：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攀，良游深闲地旷，胸无杂物，处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为他人不能模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适调而畅遂也。这评价几乎旷古绝今，就算苏东坡自己再写，肯定也达不到如此境界，何况他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方苞先生早就知道苏东坡还真的模仿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三个月之后，他又做一篇《赤壁赋》，这就是《后赤壁赋》。是否苏东坡准备超越自己？《姊妹篇》中的妹妹，《后赤壁赋》。初冬，看来苏东坡对前次夜游赤壁趁酒行文并不足兴，歇客再游赤壁。与三个月前一样，还是挥毫泼墨，一篇《赤壁赋》的序文《后赤壁赋》就此问世。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鱼过黄泥之板，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故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故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父，父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赠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食矣。予乃涉衣而上，履蝉眼，披蒙茸，踞虎豹，登囚笼。攀栖鹘之危巢，抚逢迤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哗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领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倾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是有孤鹤横江东来，赤如车轮悬长槁衣，戛然长鸣，掠渔舟而息也。须臾客去，余亦就睡。梦一道时，羽衣翩跹，过临高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抚而不答。呜呼！依稀我知之矣。愁夕之夜，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也。道是故笑，余亦惊悟，开乎视之，不见其处。前后赤壁赋时隔三个月，但文体相同，琢磨点相同，景物相同，地点相同，作者心情相仿，眼中环境相近，行文文风一致，说是作者有意传承续作也无不可，但前后赋的意境却大相径庭。前赋由景入情，从外到内，抒怀咏志，谈玄说理；后赋叙事写景，游江登岸，重于游记，收尾飘渺。后赤壁赋与前赋开篇即不同，竟先细写了泛舟游江之前的准备活动，时间、行程、同行人。初冬月夜有客到，诗酒赏月正当时。可是面对着月白风清之如此良夜，却无佳肴美酒，再由赤壁赋竟赖于夫人的远见照顾。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此不时之需，众人才得以成行。看来这后赤壁赋的文公章上也应该有女人的一半。诗人简略写景，叙事抒情，寥寥三笔，忽然泼墨般道出赤壁的崖峭、山高、空清、月小，江水缓流出赤壁之初冬夜景，主人留客于弃舟，只身登岸攀崖游山，一时间山川寒寂，安谧清幽，履蝉眼，披蒙茸，踞虎豹，登囚笼，攀栖鹊之危巢，抚逢迤之幽宫，景物奇异惊险，令人一展胸臆。作者独临绝顶，哗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顶天立地的感觉刚涌上心头，谁知作者笔意骤转，文中陡现丝丝凄冷。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领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倾其所止而休焉。这当是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意，画在文中，一览众山小之时，获得的反而是无限的惆怅，神来之笔。短文中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信手拈来。文似看山不

孤鹤前来凑去，读者一时如被带入魔幻之中。东坡此时欲表达什么？是为了最后的那舟中一梦？由后入睡的作者在梦中重会了孤鹤，孤鹤竟是道士幻化。附文收篇《南柯梦醒》，让读者隐隐感到了压抑的现实。收尾句“开壶试之，不见其处”，作者读者一片迷茫，唯有悠悠思绪不断。后赤壁赋全文可称句句如画，字字似诗，明显让人感觉到了作者真挚的情感，但后赋所流露出的莫名的神秘色彩为全文减色不少。也许是苏东坡刻意如此，但总的说与前赋相较还是显得有些逊色。前后赋相比，在描景上可以说是平分秋色，都具诗情画意，仲夏与深秋的山水特征在作者笔下得到了生动逼真的描摹，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对照两篇文赋创造的境界却是两般境地，甚至颇多矛盾之处。前赋更具哲理，并且余味悠长，韵意深远，后赋则行文复淡文浓，叙事由实转虚，风格略显消沉。前赋结尾，苏东坡借文中之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既仗了开篇，又极解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后赤壁赋收尾中，苏东坡和文中之客却见事有孤鹤，且睡后梦一道士与一翩跹，这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收尾，却难说为文章增色。兴许这更是作者内心深处真实情绪的流露。古文观止比较两幅，到前幅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幅做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东坡文论丛中有人认为后赋更着力于意境的创造，写得含蓄深沉，比前赋有议论化妆的主客问答或许略高一筹。苏东坡自己曾对赤壁赋赋跋解释，是去岁作此赋，未曾轻以示人，多难未示，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卷未能写，当似后信。谈论苏轼文赋者多重视前赋而忽视后赋，或以前赋涵盖后赋，看来是有其道理的。人们在欣赏文章时大多难以喜欢凄冷的色调，更难以乐意被作者诱入迷茫之中。相比之下，苏东坡在同期所吟唱的另一旷古奇文《念奴娇·赤壁怀古》更使后人青睐，一曲高歌竟成千古绝唱，那一声大江东去的呐喊至今回响在人们耳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侃人说诗的场合接连不断的谈诗论文，兴许有些朋友要逆反了，但是老孙的确无奈。苏东坡与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作品还是一气呵成说完为好，尤其是赤壁赋与赤壁怀古，大家若能对比欣赏，大概更能了解一个立体的苏东坡。

0: 诗与赋，同是以赤壁为题，具写赤壁景色，都在缅怀和赤壁有关的古人。然而细品两文，便会发现他们同中存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上下阙分别写景抒怀，开篇即一扫平庸气氛，使人顿时觉得惊心动魄，心胸瞬间开阔。从大江东去起句，词人笔意如同笔下的江水浩浩荡荡，滔滔不绝，气势奔放。接着词人便以大写意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眼中的赤壁，乱石突兀参差，陡峭奇拔，气势飞动，高耸入云，俯视大浪东卷，层层叠叠，如玉似雪，惊涛拍岸。此人浓墨似泼，壮阔豪迈，绚丽雄奇，千堆雪飞动，一笔画江山。此人正在大开大合抒景，突然四川之笔轻提，婉转之间唤出三国周郎，邀来小乔出嫁，淡墨细描儒雅，温风浓抹风流，飒爽英姿之青年主帅宛然如在，羽扇清辉之间，樯橹灰飞烟灭。收句犹赞生叹，词人黯然自己早生华发，透出一股对岁月的留恋。但是虽明知人生如梦，只不过一声叹息，一尊还酹江月之际，词人把愿望赋予江上明月，自己壮心未泯，素质犹存之意昭昭若现，一派乐观旷达风采，文尽意犹绵绵。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你好，您的快递。
7: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
1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2: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天黑黑，你特别熟悉的一首歌，这版有什么不同呢？一开始你可能感觉这没什么不同啊，不就是一位普通的华语男歌手唱的《天黑黑》吗？想告诉您，这其实是一位韩国欧巴他翻唱的《天黑黑》，他咬字发音感觉特别的认真，甭管说标不标准，至少那种认真的劲儿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和感谢的。以前你总是听说中国歌手在翻唱外国的歌曲，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他们在翻唱我们，甚至有更多的外国人在用中文唱起我们的流行金曲。也许他们的发音或者是演唱并不是最优的那一版，但至少这一版是比较特别的。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韩国艺人到中国来发展，他们的方式除了出歌曲之外，还有就是参加形形色色的真人秀节目。可以说一档成功的真人秀节目就可以让一位外国艺人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而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接下来这位他就是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被更多人注意到的，他叫黄致列，听听他用中文翻唱的这首《一路上有你》。你

韩国歌手黄致列翻唱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如果说学友歌那一版是在长安街上面偶尔有点拥堵，感觉有那么一点苦的话，那这版一定是在一条机耕道上面，开的是拖拉机，走的是非常艰难，才至于听起来这么的痛彻心扉啊。唱的的确不错，很有唱功也很有特点的一位歌手。他之所以被大家这么的热爱，可能跟他的这种反差有很大关系吧。首先看脸真的很显年轻很萌，但是又是那种肌肉男，在显年轻的脸映衬的背后也有着非常沧桑的大叔嗓，这样的形象可能是让很多姑娘会欲罢不能的。哎，说到韩国的艺人，大家好像都会去认相公哈。现在看到金秀贤，会不会有一种见到前夫的感觉呢？准确的说，这首歌也是翻唱自日本歌坛的，但是你能够分辨出来，这版是明显在翻唱张学友。他们想在中国发展，自然就要学习咱们的中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说的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说的俗一点，就是我们有钱了呗，大家过的日子更好了，可以帮他们赚钱了，所以他们才会有大批的艺人涌向我们这儿来开演唱会啊，做各种活动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证明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点一点的从过去那一个一味的翻唱别人的音乐市场，到现在有这么多人，也许基于利益的考虑，不停地往我们这儿来发展，我们该感到骄傲才对。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外国人用他们认为的中文和中国的元素翻唱我们熟悉的华语金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荷兰，不是荷兰哈，是荷兰的一位可谓国宝级的歌手，我们节目中也常说到的 Laura Fage 这位大姐，她翻唱的《心不了情》。

如果说某些外国歌手来唱咱们的中国歌到中国来发展，是因为咱们的国家更强大了，我们的人民更富裕了，我们的市场更有竞争力了，那某些歌手就单单是因为咱们的教育文化等更具有吸引力了。比如说这位 Laura Fiji， 他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在上海求学，他就过来陪读，然后就觉得好喜欢中文啊，于是就想我也唱唱中文歌怎么样，于是就发了一张专辑叫女人花，翻唱了一系列咱们中国的老歌，有的是用他自己熟悉的语言来翻唱的，有的直接用中文来演唱的。接下来这位他更是，他年纪挺小的，但是他一直就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这位出生在1994年的新西兰小伙儿，一直就在唱着咱们中国的歌，在网络上也具备挺高的人气，他叫罗艺恒，听他翻唱的《爱很简单》。

0: 天呢。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 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冰雨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爱尔兰歌手 Carrie Dillon， 叫做 Blue Mountain River。 这首歌被直译过来叫蓝山河，但是我更想说这好像是有蓝天掩映的壮丽山河，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还有壮丽的山河在你眼前，就是这样的景象，来听这样的声音应该是无比的美好。这个嗓子我一直说感觉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清爽，它叫 Carrie Dillon。 这首歌里有这么的几句，说 I will follow down the river, I listen to your whisper, We will stay awake together, Watching silver in the sky。我会跟着河水到你身边，听着你如河水般的低语，我们在夜色里醒着，一起望着天上的银河。乍一看只是在唱 Blue Mountain River 蓝山河，但其实还是跟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半个小时我们听一听耳朵里的绿水青山，每一首歌都可能让你想到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画面。刚才咱们是在爱尔兰漫步，现在回到祖国，我们到西北地区走一走。有人说这一片土地上有高原上的一滴泪，而我当年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这根本不是一滴泪，而是一盆泪，甚至你会分不清眼前的究竟是湖还是海，而且你还置身在青藏高原之上。我们已经到达青海，前奏当中青海的花儿把你唤醒，这是民谣歌手白羽所创作和演唱的青海湖。青海湖的湖水正在慢慢地涌向你的脚边。

上的声音都是来自于青海湖，你可以听到青海湖的潮水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来自于青海湖畔的花儿的哼唱。没错，我用的是潮水而不是湖水这个词，因为当你站在青海湖旁的时候，你真的不认为你是在一个湖的面前，而是在蔚蓝的大海面前。如果想看到我当年拍的青海湖的照片，可以在我的微博首页搜索青海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一组当时在青海湖瑞月山拍摄的这些满眼都是蓝色和白色的照片。还有当年在青海湖的旁边推过一条语音的推送，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号李志的历史消息当中一条条找。这个时间大概是在2014年4月份的时候推送的，虽然说还是我的声音，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人置身于那样的自然当中，情绪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还拿着手机对着青海湖的潮水给你听了听。当年去青海湖是在淡季，没有等到油菜花开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油菜花开可能有别样的美丽，但刚好那阵有时间，于是来一次所谓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淡季还有些冷，所以人不太多，刚好也收获另外的一种不同的体验。有时候我们旅行啊，其实想一想什么时候去都行，所谓的旺季景色好，人肯定也多，而且体验也许会打一些折扣。所谓的淡季景色也许不是最美的时候，可是你可以收获那种专属于自己的行程，就像我跟你拍的这一系列安安静静的青海湖的照片。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听一听耳朵里的绿水青山。刚才我们听过爱尔兰的 Blue Mountain River， 又回到中国看了我们的青海湖。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直接的歌唱某一处地球上的景致，可是当歌曲响起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写意山水画一般的画面。这首歌来自于徐锦淳，叫做《恋恋风尘》。这个前奏有人可能感觉很美，有人感觉有点吓人，所以我就着前奏把话说了，然后歌声一起，你可能会想起儿时，可能会想起某一次和自然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恋恋风尘就足够美丽，还想邀请你一起听一听这首歌的词曲唱，都是好美丽好美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跟我一起领赏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美丽。

地球上有很多美好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一定是专属于咱们中国的，因为它像是一幅写意山水画。这首歌叫《恋恋风尘》，出自于电影《恋恋风尘》当中由徐景淳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歌曲编曲当中的笛子非常好听，这位歌手的声音也非常好听，而且词也写得像诗一样的。我们读诗，诗里说，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绿峰桃源最深处，留下翩翩醉人的梦幻史诗。往事历历如昨日，徘徊梦里与玩伴相遇，浪漫无猜萦环聚。曾几回首，寻觅又寻觅，晨曦若现送暖意，闻鸡引颈声声啼，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欢聚终须道别离。思想起儿时点点滴滴，思想起岂能空留记忆。这种娓娓道来的诉说感，让你觉得可能就是所谓的岁月静好了吧。这样的一首歌，徐景淳《恋恋风尘》。也许此前你对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歌手都不算特别熟悉，没事儿，当成一首新歌来听也是可以的。有些老歌也许当年它出现的时候、红火的时候怎么没有遇见，也有可能从来就没有怎么所谓大红过，于是我从茫茫的月海当中帮你把它拾起来，然后你知道原来曾经还有这样的一首歌。以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说，我喜欢听老歌是有缘由的，因为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其实还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一再回味的经典的作品。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耳朵里的绿水青山，刚才是中国的大好河山，现在继续放眼世界，我们听地球之歌，1995年 Michael Jackson。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开工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赴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

0: 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江声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江声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之一，对改善市民诊疗就医环境、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安排，该项目分为配套道路和主体工程两部分建设，其中配套道路已竣工验收，目前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 近日，记者走进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现场，只见十余台打桩机械、挖土机械协同作业，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全力加快地基挖掘作业。项目经理管威明：
1: 妇保院迁建项目的主体工程呢，是个从3月28号开工以来，我们抢抓这个晴天，抢抓工期，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土石方工程的80%，而桩基工程的50%左右。
0: 由于今春雨水较多，给项目基础施工带来了较大影响。施工单位表示，将主动应对，科学调度，抢抓晴好天气，高效组织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保质安全稳步推进。项目经理管威明：
1: 我们预计工期在8月中旬左右，我们完成正负零，主体正负零。按照我们的计划工期是在2027年的春节以前达到节点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我们预定的施工合同工期以内把它提前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介绍，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由市住建局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代为建设，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包含地下建筑面积，规划床位180张，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门诊楼、住院楼、医技楼等医疗用房，孕产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等保健用房及配套设施。江山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夏春露：
2: 从我们病房的布局上讲，当间的比例明显的提升，达到50%以上，助力了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啊。那么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医疗设备设施的改善啊，也推进了这个这有剩余和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决策啊，为全市妇女儿童这个医疗和保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春季是公路病害的易发期，也是公路养护的黄金期。三月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聚焦汛期排查整治、防汛应急准备等工作，扎实落实各项养护举措，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便捷。4月24号上午，记者来到长清县高坑坞隧道口，看到现场近20名身穿反光背心的道路养护人员分工有序，有的修剪公路沿线绿化带、分隔带植被，有的清理边沟、水沟内的杂物淤泥，有的对前期排查出的路面病害、隧道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集中抢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青湖公路站站长徐景伟：
3: 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绿化修剪，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排查，然后就是遮挡视线这一块，我们要那个及时清理。然后我们对于那个落实那个塌方、路面积水，我们发现一处，我们及时处置一处。
0: 今年春季，我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防汛压力随之加大。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组织全市各公路站及养护公司配足配齐应急机械、防汛物资，强化日常人员值班值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8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3亿元，增长12.8%。四大行业呈增长态势，批发业销售额增长19.6%，餐饮业营业额增长9.5%，住宿业营业额增长8%。零售业销售额增长8%。江城台记者朱超、张信林报道。今年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连日来我市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小高峰。4月28号上午，记者走访发现，广大游客能够自觉遵守景区规定，做到有序排队、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记者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看到，游客文明就坐，主动整理随身物品，互相礼让座位，没有出现躺卧、霸占座椅等不文明现象。游览途中，广大游客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与公共设施，不乱丢杂物，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绿植。面对人流密集路段，大家礼貌谦让，有序通行。 观景拍照时

0: 时互相体谅，主动避让往来人群。陪同孩子的家长自觉做好示范引导，教育孩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游客赵先生：
1: 非常好，特别险峻，很干净，非常干净。
0: 江盛台记者朱超、张信林报道。近日，双塔街道陈村村推出鱼焕美好特色惠民活动，通过垂钓缴费、爱心赠奶、鱼苗投放的闭环模式，既满足垂钓爱好者的需求，又为村里老人送去关怀。4月24号上午，记者在陈村村西垄自然村的垂钓现场看到，垂钓爱好者们兴致勃勃，岸边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垂钓爱好者金先生：
2: 因为你钓一个月50块钱，人家塘里面去钓的话，50块钱就5个小时。
0: 垂钓爱好者陈先生：
3: 我看到抖音上你在做公益，就我过来玩一下，反正就是做公益嘛，对吧？这也是做好事嘛。
0: 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介绍，该村盘活闲置池塘资源，面向广大垂钓爱好者推出特色惠民活动。活动规定，垂钓爱好者支付一箱纯牛奶的等额费用，即可获得为期一个月的垂钓资格，钓获的鱼货可带走。该村将活动所收费用统一用于购置牛奶，牛奶可由垂钓爱好者自行送达，或由村两委统一配送至村内高龄老人家中。与此同时，该村已与乳品商户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商户将利润用于采购活鱼，每月定期向池塘投放成鱼1至2次，单次投放300-400斤，维持塘内鱼类存量，保障垂钓活动长期平稳开展。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在贵州省镇宁、紫云、西秀三县的交界处，方圆600多平方公里的深山里，居住着一支2.5万多人的神秘族群。他们虽然隶属于苗族的一个支系，但是他们的血脉却来自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性的国度。带上许巍的旅行， 让我们一起走进夜郎自大成语当中的夜郎国。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劫后余生的古国后裔将足字改为八愣，意思是摆脱夜郎自大的张扬。

从此隐没低调的存活。巴顿的族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曾经建立过一个在历史上留下神秘足迹的国度——夜郎国。夜郎国是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其疆域覆盖今天的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以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5年，夜郎国最后一任国王被汉军诛灭，其移民逃往今天巴楞所在的紫云一带。直到东汉末年，这批夜郎国后裔再次为复国向汉军发起反攻，不幸战败。当时的蜀汉政权为了彻底剿灭夜郎国，便将幸存的青壮年全部发配迁走，从此历史上也就再也没有关于夜郎国的记载，甚至连其遗址都几乎消失殆尽。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在那里聚居了许多生活风俗各异的少数民族，比如说彝族、布依族、瑶族、苗族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篝火晚会》，收录在清曲《妙韵》系列的《贵州》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应该说把这些贵州的少数民族民歌当中的精华全部都进行了编辑。这些少数民族的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动听，你可以在那些欢乐的节奏当中感受到贵州。

继续来讲述古国夜郎的故事。在夜郎国进行了灭族之战之后呢，夜郎国后裔其实他们以一种传奇般的方式复活了，并且坚韧地繁衍至今。在战前，这些后裔子民曾经秘密地修建了一批带有通气活口的特殊坟墓，随后为了留下夜郎国最后的血脉，族中的老幼病残的人就携带食物和水藏匿在坟中，等汉军离开之后才从坟中爬出。此后这部分幸存的人改变装束，开始了近1700多年悄然的传承。而八浪族一族正是当年侥幸从坟中逃出的夜郎国子民的后代，因此八浪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即在坟墓中诞生的族群。今天在八浪族人生活的村庄附近的山上，通常都能找到当年那些特殊的坟墓遗迹，成百上千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山坡上，当地人把它们叫做活人坟。活人坟是由石头筑成的，在靠外的一侧藏有一个通气孔，如果墓中是男人，通气孔就在左侧，如果是女人就在右侧。而在墓主人的头顶部位则留有一个石砌的平台，用于摆放食物和水。当你真正的莅临到这些活人坟当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旧日的时光真的是如此的有趣而又不能忘怀。

除了这段历史，还有一样珍贵的物证，可以表明巴楞与夜郎国确实存在着传承关系。那就是在巴楞族人的手中呢，世代都保存着一枚汉代时期夜郎国王的王印。事实上，楞这个族名的来源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楞的读音呢，其实是狼，这个字在所有的汉语词典当中都找不到出处，它显然是一个自造的会意字。左边的是一个深，右边的是一个小，合成一个字。据说因为自己的故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夜郎自大的不光彩名称，所以后裔子孙就刻意将族名改为楞，而这个独特的名字也显示了一个重生的族群，在饱尝迁徙征战之苦之后，将自己封闭在大山深处避世生存繁衍族群的内敛意识。又到听歌的时间了，谁的声音能和那些乡野相配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自然系女声黄英，来一起听到她和吴彤合作的一首作品《远歌》。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
8: 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到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

0: 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我想
10: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向左，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访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当中所传说的夜郎城，到底会真的有夜郎城的存在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

这样独特的歌声，这样独特的音乐，是否就来自于传说当中的夜郎？紫云应该是世人少知的地方，而巴郎更是罕为人知，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不过为了旅游的开发，县人民政府近来已经为他们修通了进山的公路，打通了联系外界的纽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的装束和传统习俗，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他们与外人少来往。而巴郎竟然也有上下巴郎之分，在行政上隶属于猫营镇的牛角井村。历史上古夜郎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今都尚无定论。然而在我国的贵州省却发现了多个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前往的目的地巴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没有对夜郎国的疆域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呢？这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国度遗留存世的物证实在是少得可怜，除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寥寥几行记述之外，他的一切似乎都全部湮灭在历史的烟雾中，甚至连活动中心的遗址至今都无法找到，所以也成为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现在在贵州境内，童子以及可乐镇一直都被称为是夜郎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到的八郎，是否有能够证明他就是夜郎的更充足的证据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 True Colors。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访夜郎国的秘密。就在各派专家学者为了夜郎国众说纷纭的时候，贵州省突然传来了在紫云、镇宁和西秀三县的交界处，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并且持有夜郎王印，八郎就是其中之一。就像陈慧琳在歌中所唱，夜郎国在八郎的发现之后，似乎他的面目也越来越趋于清晰化。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2: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1: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3: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2: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4: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5: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1: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2: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魂纸，
1: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2: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3: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
1: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2: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3: 死后，他们依

0: 道，他们越过雄关，
1: 他们驰骋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

0: 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2: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题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3: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4: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5: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

0: 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1: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0: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1: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0: 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1: 以吾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2: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

小时吃水果，从车子上富贵乱，学车子外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管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水果不翻老好吃，平平安安更重要。

0: 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音乐里寻找顾家辉。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这些经典曲目，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除了辉煌组合之外，顾家辉作品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自我们熟悉的《射雕英雄传》。他在那张专辑当中写了8首歌的曲子，音乐好像变成一种线索。你可能忘了电视剧里面的具体的每一集的内容，到今天可能也没有耐心再回去看，可是当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就迅速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时光隧道里。叮当说，十多年前酷暑难当，那个暑假每晚7点半，射雕的主题歌一响起，我跟同学就赶快跑回家，不愿意漏掉一句歌词：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进行曲般的音乐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我觉得那个时候港台电视剧刚刚进入到内地，对于剧中人物的崇拜之极，对于剧中的音乐更加的疯狂，想法找歌词。如果有一盘录音带听的话，在班上的地位呢能够更加显著的提高。当时知道很多电视剧的主题音乐都是顾家辉做的曲，心里的偶像不是现在的黎明刘德华，而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之父。而在我们听过他的歌的那一代中，这个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要说到《射雕英雄传》的话，回忆实在是太丰厚了。有位网友叫做烈焰红唇说，这首歌的记忆就是八三射雕的记忆，也是翁美玲黄日华的记忆，是小时候家里面黑白电视机的记忆，更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我们今天在说什么样的音乐是中国风，回头看顾嘉慧其实早就给了答案，前辈们也早就玩过了中国风的东西。很多人后来翻唱射雕当中的作品，而罗文和珍妮两个人的声音算是绝配，可以激昂，可以婉转，可以慷慨，可以哀怨，和声之间天衣无缝，无论是30年前还是今天听都仍然可圈可点。今天想给你听听这首《看桃花开》。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他只是首歌，其实他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听过粤语歌的歌迷对国家会都不陌生，无论是《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这些经典剧集的原声带主题曲，还是《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影响过几代人的流行曲。他跟填词人黄沾的辉煌组合，更是曾经创造了粤语歌的巅峰。我们之前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八首歌的曲子都是来自国家辉，而其中五首呢由黄沾来填词，这一届就跟你听听其中的三首。

当年顾嘉慧的作品里，《射雕英雄传》如果是很重要的一部，我想那些音乐一定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某种方式定格。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乐乐家的懒猫说，三对恋人三首曲子，英姑老顽童是四张机，黄蓉郭靖是桃花开，杨康穆念慈是肯去承担爱。大龙1122说，我的葬礼指定音乐就是这首肯去承担爱了吧，以祭奠悄然而逝一无所有胎死腹中的青春。 Sunflower 说，小时候一直记得这首歌，直到现在也很喜欢。穆念慈没有爱错人，毕竟杨康的一生也只爱过他，那就足够了吧。小时候看电视剧真的不太能够看得懂，不过是看情节故事而已，长大了回头再看，那剧里面对不同人情世故的描绘，好像收到的不是戏剧转折，而是人情世故的细节描绘。

一梦说，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梅超风，大概是看射雕给幼小心灵留下的阴影，所以每一次那个音乐旋律出来都让我想起他。心语说，射雕在内地首播的时候我还被抱在手上呢，爸爸说那时候人家拿着小凳子到我家来看电视，因为电视机太好看，都是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人，而我家的电视机是爸妈结婚的时候刚买的。我们记住一些时间，有时候是需要通过照片，有时候就是这些大众的共同记忆。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很好，被一些人记得跟惦念，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你和这件事情存在的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讲，80几岁的顾嘉辉一生有意义。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好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一起来听听赵雷的声音。

成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啊，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会感受着那边的那份温润，还有春熙路的美景，吹不散的热络，以及那些街头飘香的美食和手捧的热饮。如果说冬天去的话，繁华和温暖之间带着一份老街悄然生放的美感。一起来听听刘若英为爱痴狂。

0: 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要撞得南墙，是耗尽所有的力气要问一句你敢不敢的倔强。这份痴狂是爱到极致藏不住的滚烫。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当年在怀旧金曲当中也是国语流行的经典，编曲来自李正帆。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的主打音乐。继续来请上的是大壮，我还是没改变。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再到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1998年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有故事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而他的故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一起来听听杨坤、杨丞琳《萱草花》。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

0: 今天是我生日啊。
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0: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9: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这是一首住在街头巷尾里的歌，来听听穆小雅。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穆小雅的名字啊，在尤克里里的弹唱当中，也让我找到了那份城南旧事的怀旧。或许在这样的声音里，也会让你想到儿时的自己。2017年他第一次发行音乐的第一版，之后他参加了石头计划的第二季，我们就听到了现在的音乐。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穆小雅的一首《城南谣》。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音乐，或许今天第一次听，但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希望你找到你的童年美好，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继续来，请上《水木年华》。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经典。当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毛宁的名字就浮现在我们的耳边了。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岁月流转，涛声依旧，这是一首1992年的经典老歌，也接着一首老经典吧，愿思念不变，愿情意不移。90年代的金曲多少带着诗情画意，有许多的长音和连音，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意的要去练气息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去练自己的气息长短。
1: 把60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晶晶的一首《旧》。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那段时间朋友经历了一些事儿，也让他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你会发现他在无形之中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某一种关系感情，还是身体健康的程度，无论好的坏的，时间好像总能控制。于是在这件事情的契机之上，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回顾重温陈淑桦。我觉得歌手以陈淑桦来讲，我们知道的是她的曾经百万销量的好成绩，她的情歌的风范，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很善于改变不同歌路，也不断来尝试的人。而且她出道很早，9岁就开始灌录合集，大概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也历经风雨无数，所以越到后来专辑会越来越精致。比如说有一张专辑，她曾经花了2年时间打造，而且去洛杉矶录音室来取经，这就是那一张《淑桦盛开 Forever》。那专辑在1995年发行， 他是以陈淑桦曾经缔造过唱片记录的歌手推陈出新的一个代表。那你知道因为曾经有好的成绩，所以大家对他新的作品会有更多的期待跟使命，包括那个时候市场的成败压力，这个个人需求的突破等等，两者之间的挑战。等待对于歌迷来说当然是意料当中的煎熬，但大家期待的都是有没有意料之外的收获。这张专辑我们刚刚说跟王志平陶喆合作很挑战，他仍然以声音甜美度贯穿整个专辑，但是呈现了一种新节奏的生命力。不论是新歌有人喜欢或者是有人不喜欢，但他的这种心意包括整体的制作都交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单，我觉得足够了。

而很多的电台 DJ 在当年喜欢把陈淑桦这张专辑跟林忆莲同年二月出版的《伤痕》做比较，他们焦点都放在了两张专辑好像有一点像的议题。我们说在同一时期，台湾跟香港流行乐坛两个都会女性的代言人，一个是香港的林忆莲，一个就是台湾的陈淑桦，所以他们在同一时期出同样风格的作品一点都不奇怪。那巧的是呢，陈淑桦跟林忆莲都向美国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去取经，所以当年林忆莲的《伤痕》李宗盛为她作词曲，跟陈淑桦的《爱的比较深》陶喆作曲丁晓文作词，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听的时候，就好像觉得怎么像是同一个调酒师调制出来的作品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时候环境就是这样，当音乐的风格来源相同，剩下的就要还给原歌手的这个唱腔表现能力与歌词深入人心的功力了。李宗盛这个时期已经转投林忆莲的怀抱，他跟陈淑桦的音

缘就此告一个段落。那接着陈淑桦消失的三年再出唱片《失乐园》，这是1998年的事情。整张专辑已经变得没有太多的方向，也不知所云。当然宣传工作也迅速的结束。此后陈淑桦就慢慢就是一个符号，有人用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来形容他传奇的消失。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2: 建设不停歇，科研攻关忙，这个假期浙江无数劳动者以坚守诠释担当。
8: 浙江多家博物馆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满足学生假期研学及公众夜间文化消费需求。
2: 2026五一档新片总票房破3亿，韩战1994跑。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的义乌，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家家奋进，户户出力，浙江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改革开放中奔向共同富裕。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由记者李振阳采制。
9: 五一期间，义乌李祖村响起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脚步声，年轻人欢笑的面庞映衬着乡村的勃勃生机。村里的皮皮杂货屋汇聚了全国上百位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游客必打卡的一站。90后店主皮皮说，在这里创业靠的不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的思路，更依托于李祖村年轻态的环境。
10: 我当时也是来李祖游玩的一名游客，被这边的创业氛围还有这里的环境给吸引了。村里知道我有开杂货店的想法之后，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给了我一间这样改造好的小屋。
9: 千万工程让村里有了让创客们留得下的环境，而要让年轻人闯得开，还得盘活村里的资源。2017年起，李祖村盘活闲置农房统一收储，由政府财政与村庄共同承担前期租金补贴，大幅降低创客们的租金成本。亲和的创业土壤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种子。皮皮说，
10: 给一些好的手工艺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示，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扎根在村里了。
9: 如今的李祖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经济发展了，村民的日子也更红火。村民方爱芳说，
11: 没想到过嘞，从来没想不到我们李祖村可以门口可以赚钱，那这个做生意多少辛苦嘞，现在差不多20万有人了。
9: 要让

0: 更多游客留下来，一个村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2023年大理组共同富裕联盟诞生，联盟内各村以山水等资源入股，并引入专业的市场团队运营。总规划800亩的一里田园综合体是大理组首个标杆项目，资源统筹整合之下，垂钓、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业态应运而生。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联盟各项目的收益由各村共享。
1: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一里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李祖村的开拓创新正是义乌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缩影。去年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800多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800多元，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00多元，增长6.5%。出口总量、市场经营主体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国县市第一位，蝉联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第一位。在衢州长山，抱团发展的思路与李祖村不谋而合。裘川镇餐桌联盟片区组团，以产业基础扎实的三溪村为重点村，联动白石镇、同工乡两镇一乡的11个村，建立起连农带农的发展新机制。最近在青石圈走红的羽衣甘蓝成了餐桌联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品类新宠。蔡小二衢州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明算了一笔账，目前基地保底收购价为每公斤3元，亩均效益可达上万元。
2: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强村公司不断地在我们周边、我们组团片区这些村里面啊，去流转我们的这个土地，建好的这个设施大棚，然后我们也会逐步的扩大规模去进行种植，同时也可以去更多的去发动我们这个村民，带动我们村民啊，这个一起参与进来。
0: 如今三溪村已建成200亩高标准设施大棚和200多亩露天种植基地，种植南瓜、冬瓜等10多种蔬菜，并探索形成直供基地加专业户加合作社加分销渠道加公司运营的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已带动联盟内各村实现50万元以上增收，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浙江各地让绿水青山不断增值为金山银山。春日暖阳下，丽水景宁城赵乡的茶山绿意盎然，不仅吸引了纵情山野的游客，更成为年轻人钟爱的出片地。当地围绕惠明茶这个特色 IP 开发了垂钓、制茶、品茶宴等慢生活项目，把茶旅融合经营的红红火火。城赵乡党委副书记叶威娥说，
3: 依托惠明茶产区的核心优势，在山水茶园间规划出不同主题的游玩区，比如说打造出我们天堂湖的湖景茶宴、金秋花海的茶席，还有我们奢耀谷的黄金茶点、非遗小院的制茶特色等体验，做强我们茶乡奢寨 IP， 激活非遗茶技，助力乡村振兴。
4: 请听记者手记。
0: 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加持下，浙江向着共同富裕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背后逻辑是回归质朴的实事求是。有老屋农房闲置，那就盘活他们成为商铺；有茶山湖泊，那就打造成慢生活基地。一个村的力量有限，那就抱团发展；运营有瓶颈，那就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无中生有的闯劲儿在乡土间扎根，成了点石成金的本领。绿水青山间的乡村也有了莫名其妙的发展速度。
5: 我们继续来说义乌。这个五一的假期，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了买买买的热潮，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游客穿梭其间，挑选、询价、下单，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我们一起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6: 假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热闹非凡。
7: 山东济南那边第一次过来，假期过来看一看货。
8: 新疆乌鲁木齐，边玩边采购一些东西。这个包呢，就夏天带出去，看起来也比较独特，颜色也比较亮丽。再说它这种手工穿的珠子呀，什么感觉比较精致。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背上，还挺好的。
6: 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饰品专区，水晶、银饰、潮流配饰等各类饰品琳琅满目。经营户雨燕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9: 这是天然的玛瑙，
10: 对，玛瑙美。
9: 对，
6: 雨燕说，五一假期市场里的人气持续攀升，他忙得不可开交。
9: 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人流要明显多很多了，全国各地来拿。

0: 的客商，还有那个有些游客过来专门来打卡，因为现在义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嘛。义乌的这种商贸加那个旅游的模式真的是越来越火了，最近陆续也有外国的客商都过来，我们基本上也每天都有下单
1: 接单备货，经营户们从早忙到晚，抢抓假期商机。在国际商贸城二区箱包专区，随处可见客商们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满载货品的推车。
2: 您是来自于哪里？
3: I'm from India。
4: 他是我的老客户。
1: 箱包经营户黄永珍每天早早开门迎客，订单源源不断。
4: 像我们五一假期的话，小孩子出来旅游，这些小动物的小包会放在这里，是按出厂价格来卖。像我们这种的话都纯手工的，有一些过来旅游的没见过的，他们会带一点回去送朋友，或者是自己用木头的，还有那个树枝的，还有我们天然的椰子核，海南的特产。我是海南人，所以卖的这个比较有特色。
1: 义乌市场在假期推出购物狂欢节，国际商贸城、黄源市场、滨王夜市联动，从马路市场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的假期消费热折射出这座商贸之都的强劲韧性与创新活力。
5: 五一假期，不少人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但仍有无数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用汗水守护着城市运转与百姓平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早上八点，浙江省交通集团承载隧道管理所巡检员黄伟波已经开始忙碌。隧道是高速公路的咽喉，巡检员要负责供配电、消防、逃生等设备检查，还要随时处置突发险情。黄伟波攀爬136级台阶检查高位消防水池，又钻进隧道弯腰查看灭火器，拉拽逃生门。两个小时下来，工作服满是油渍和汗渍。
7: 我退伍后进入高速公路啊，在巡检岗呢也工作了11年，也在岗位上过了11个五一假期。那最大的体会，我们的职责关系到每一位私产的安全出行，所以要履职尽责，更用心守护道路安全畅通。
6: 在重点民生工程义隆庆高速里水段，建设者们也在争分夺秒。项目最长隧道刘明坚特长隧道进口右洞于5月1号顺利掘进，突破2000米大关，进入深隧道施工新阶段。隧道深处智能三臂着沿台车、智能拱苗一体机等成套智能设备高效协同，以厘米级精度啃噬岩层。项目智慧监控中心大屏上施工数据实时跳动，隧道智能建设平台通过五大核心功能模块为施工提供精准决策。三臂着沿台车组操作手杨景说，
8: 现在这个隧道都是机械化智能化，隧道里面干活主要靠大型机器嘛。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施工环境好了很多，以前隧道干活粉尘大，噪音也大，现在在这种全封闭的这种下是就比以前更安静，也比以前也更安全，干活还是比以前有劲很多。
6: 交通动脉在延伸，万家灯火的背后，电力保障同样不能松懈。这个假期，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渔村供电所供电服务班班长刘启奥带领运维人员对供电线路进行夜间特巡。他们手持红外测温仪，足以检测刀闸接头、设备线夹，白天不易发现的发热隐患，在夜里无处遁形。
9: 假期用电负荷的话，比平时要高出20%左右，特别集中在乡下那个民宿区域，还有那个旅游景区的一些商业区。我们是有24小时值班制度的，一旦有用户帮修，我们会立即做出响应，尽快的速度恢复用户的供电。
6: 城市动脉畅通了，血管里的水同样不能断。在诸暨城南水厂，巡检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加密巡查水泵加药系统，水质检测员分时段抽样化验，严控各项指标。诸暨市水务集团治水公司副经理宋云川说，
10: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安排全体水厂员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三班制值守，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安全水、优质水。
6: 从高速公路隧道到建设工地，从电力保供一线到水厂制水车间，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劳动最光荣、最生动的诠释。
11: 除了这些基础且重要的岗位的人在继续坚守，很多的研发团队也在五一假期没有休息。那这个假期呢，对于不少正处于产品上新迭代期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确实也是一个攻关的关键期。每一次实验数据的积累都为技术与场景的耦合，尽快实现商业转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12: 受中东

0: 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纤、面料、成衣等成本上行。在产业积淀深厚的杭州萧山，一款化纤产业大脑覆盖价格、产能、库存、效益等维度的指数，成为工厂排产定价的重要参考。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赖天明说，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行业大模型和智能助手产品研发按下了加速键，
1: 打造一个化纤问学大模型平台，跟北大研究院一起合作开发，打造这么一个大数据平台，给企业提供好用管用的智能助手。那市场的波动呢，它是有节奏的，那对于化纤企业来说，有我们这个均价作为一个残余的计价体系，它是稳定发货，能够保持上下游原料供给的稳定的供应，生产稳定的排产。
0: 在智能终端、高端机械等行业，打磨产品成了团队在假期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诸暨小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对新一代 VR 头戴显示设备 Dream Air 进行技术验证。这款重量小于180克、双眼分辨率达 8K 的产品，正处于小批量试制转入规模化量产的关键期，不少海外订单等待交付。工厂制造总监张传华说，二季度生产已全部排满，其中出口占比约 9%。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团队正持续优化工艺，提升良品率。
2: 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小批量到量产的一个爬坡过程，未来我们还是要有丰富应用场景去着眼，像医疗呀、卫生教育啊，包括一些远程培训啊，这些方面我们今年的产值预计会比去年翻倍的增长，持续的在加大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基地在上海啊、在青岛呀、在杭州都有布局。
0: 在位于象山的浙江亿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95后工程师蔡文忠正在对一款肘结式压力机进行调试。他说，精密锻压装备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下游零部件的加工质量，交付前必须尽快完成调试。
3: 我们的调试呢，主要是保证了它的一些核心功能，在我们的现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冲压测试，来保证到客户现场之后降低它的故障率。
0: 在研发链条更靠前的实验室阶段，科研团队也正为技术突破争分夺秒。在位于嘉善的祥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完成样机研制，需尽快进入测试阶段。
4: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原理机，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原理机，而且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将硅光技术赋能到我们这个设备，可以增加光路的一个稳定性，减小这个光路的一个成本。测试完之后，根据他们反馈，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就可以进行一个中式的量产。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桥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20年来，他从设计助理成长为传统轻工制造业工匠中的一位时尚达人，不仅以卓越技艺定义了职业装的时尚新高度，更以师者之心点亮了众多青年人才的成长之路。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在桥顿服饰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里，讨论声此起彼伏。
7: 它的里部包括国博的这个专属的印花，
6: 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和团队紧盯设计细节，小到印花的开板制作，大到服饰整体工艺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入微。在同事与徒弟眼中，这份分毫必较的严谨，正是郑洪生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方案设计师陈善莹说，
8: 郑老师最常对我说的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他细节决定成败，一件好的衣服在工艺细节上要精致，用心设计，精益求精才能做出一件好的作品。
6: 2006年怀揣设计梦想的郑洪生从河南来到温州，开启服装设计之路。为精进专业能力，他远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马来欧尼时装学院等多所知名时装院校深造，汲取国际前沿设计理念。2017年学成归来的郑洪生加入浙江桥顿服饰，瞄准传统职业装呆板、款式单一的行业痛点，率先提出职业装时装化创新理念，并深耕研发一线。不止于款式创新，郑洪生更聚焦面料工艺升级。团队从原材料入手，优化边纱工艺，融合纳米技术与银离子处理工艺，研发出高效抗菌功能性面料，让职业装兼顾颜值、舒适与健康。上千款全新设计的职业装精准适配多元职场需求。郑洪生说，
7: 我不断研发发明专利，不是为了堆砌数字，而是想把桥墩折叶桩时装化的理念用产品翻译出来，给人们带来美好着装与心情，给他们打造合心合体合场的全场景的解决方案。
6: 深耕服装行业多年，郑鸿生手握11项实用新型专利，编撰3部企业技术论著，牵头完成20多项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由他参与起草的女西服高级定制规范，填补了国内女西服高定领域标准空白。郑鸿生还主动扛起行业人才培育重任，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倾囊相授技艺，培育出多名省级工匠、高级技师，同时受聘温州多所高校，以产业导师身份搭建校企桥梁，助力服装行业新生代成长。公司生产中心生产研发部产品研发主管王如如说，
9: 他不留余力地教我们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带着我们开始一步步去熟悉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真正的深入学习到这个行业的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他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他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一个老师。
6: 从异乡追梦人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郑鸿生始终与布料针线为伴。在他看来，技艺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成长。
7: 温州服装产业链特别完整，你只要有想法，马上就能落地试验，马上生产，这种效率在全国都少见。教学我认为不仅仅是单向输出，而是一场双向的照亮。学生们的提问、试错与突破，常常为我的工艺迭代与文化表达出现新的思考。当我看到学生的作品，那份欣慰与骄傲远胜任何奖项。
10: 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延长了开放时间，实行夜间观展阅览，给市民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11: 嗯，你好，新月。
10: 嗯，其实这个假期啊，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就有这个夜游活动，而且还做了不少升级，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也请张苑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寿宫的夜游今年又做了哪些升级的新亮点。
11: 嗯，好的。那么德寿宫呢，在这一次的五一期间呢，夜游确实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啊，那么其中也有不少升级。那么首先呢，在时间上呢，是每晚的6点到10点增设了这个夜游的时间段。那么其中最吸引人的呢，是他们把静态的遗址啊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剧场，那么通过数字的光影秀呢，把南宋宫室的这个建筑呢气势呢表现了出来，同时呢还增加了沉浸式的轻喜剧、 NPC 的游园互动以及灯光的市集。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他们今年呢还推出了一个叫做筷子游园记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筷子啊其实是南宋时候的纸币的这么一个名称，那么游客呢可以像这个南宋人一样啊，在宫里呢进行闯关的集章，那么然后用这个筷子啊来兑换特色的小吃和文创的礼品。那我也是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在德寿宫里投壶、猜灯谜，玩的啊是不亦乐乎。一位来自上海的学生家长说啊，孩子以前呢对历史呢不太感兴趣，那么这次呢通过在这里的边玩边学，主动了解了这个南宋的宫廷文化。可以说啊，德寿宫是把严肃的文物展呢是变成了可看可触可互动的夜生活，真正的是让这个宋韵的文化活在了当下。
10: 嗯，听起来呢，这既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动态的知识学习啊。那据说除了德寿宫，浙江还有不少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加入了夜间开放的队伍，那么这个对于学生们的研学或者是家庭出行又带来了哪些好处和新的体验呢？
11: 嗯，的确啊，这个五一假期啊，在我们浙江啊，全省有56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呢，都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各地啊，也是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绝活啊。比如说像我们杭州余杭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典藏馆呢，是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让这个韩熙在夜游《夜宴图》还有像《千里江山图》里的这个古画人物啊，是都走了出来和游客来进行互动。那么有一些家长啊，带着这个孩子呢，说啊，这看到这个画中的这个舞者啊，是真实的出现在了面前，孩子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也是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那么比如说在开州的黄岩啊，博物馆呢是和图书馆呢每周六呢是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开放，那么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8点。那么这个管理呢还专门为学生啊提供了预约讲解的服务， 把这个博物馆呢是变成了研学的第二课堂。那么

0: 此外呢，像我们省的宁波啊、温州啊等地的博物馆呢，也是在这个假期呢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像我们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安吉馆啊，还是推出了这个夜宿的活动。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馆里啊看到这个恐龙化石边上呢，来支一个帐篷过夜，也说非常的新奇有趣。那么可以说啊，这些夜间开放的这个文博场馆呢，也是为学生们啊提供了一个有趣收获的文化的夜食堂。同时呢，通过这些的活动啊，也是减轻了双职工家长啊在假期陪玩的一个压力。嗯，心愿。
1: 好的，谢谢张院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去体验一下文化夜游。
2: 咱们再来看一下湖州，湖州启动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半年多以来已有超过300户家庭成功盘活了旧房资产，圆了新房梦。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前夕，湖州市民杨勇一家高高兴兴搬进位于湖州吴兴区湖东街道达昌府小区的新房。杨勇说，这是他们家通过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置换的一套156平方米的新房，他们家也成为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首位搬进新家的家庭。
4: 当时也正好看到这个政策，然后呢孩子们也要结婚了，想到给他们换一个居住环境嘛，所以呢就直接下手了。
3: 杨勇一家原先住在一套71平方米的老房里，去年作为首批办理以旧换新手续的市民之一，旧房评估价约74万元。他说，
4: 以旧换新有个嘛，就是实房，只要再付一半的钱，我就能拿到这一套新房子，那也还可以马上入住，马上办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方面也是快的，比较安心一点。
3: 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自去年七月启动以来，收旧范围已从最初的19个小区扩展至现在的50多个，新房房源持续补充，办理流程不断优化，平均办理时间大大压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旧套数500多套，收购的旧房统筹用作保障型住房、人才公寓、青年出租房等。湖州诚兴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方逸秋说，从有房住到住得好是一条需要持续努力的路。
5: 我们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会不断的优化政策，力争为广大市民朋友切实提供更加优质、更加畅通的换新服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天气迎来了明显的转折，晴好天气逐步退场，大风降水与强对流的天气接踵而至。据省气象台的消息，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自西北向东南逐步转雨，夜里雨水进入最强的时段，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浙西局部有暴雨。那好消息是呢，本次降水的过程移动较快，明天中午起浙北雨止，浙中南傍晚前后转阴天到多云，三号起全省晴天回归。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3:02，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突破3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 Prada 的女王二暂列票房前三位。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顾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体育彩票，
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7: 航天蓝。
10: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7: 天使白。
1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0: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0: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路

0: 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8: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5: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9: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0: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得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0: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9: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4: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5: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6: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7: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28: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

0: 例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0: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

0: 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

0: 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7: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6: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琴：
8: 江南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6: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岩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9: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8: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6: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10: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6: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8: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10: 过来已经玩了3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6: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11: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6: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 唐雨欣。
5: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了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6: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一斐：
12: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夫、网红、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6: 江南台记者张信林、徐肖尔报道。五月一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13: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6: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14: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15: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16: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6: 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17: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6: 江南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18: 好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看完
19: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6: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20: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喜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6: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6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1号，从上海来江山自驾游的尹女士，在短短半小时内找回遗失的4300余元现金及证件后，连连为江山公交驾驶员叶唐春点赞。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市公交公司101路驾驶员叶唐春驾驶车辆行驶至虎山三街路段时，突然发现路面散落着一叠100元纸币及零散现金，他第一时间规范停靠车辆，拉好手刹，开启双闪警示灯，下车将现金逐一捡起，清点后共计4300多元，同时发现钱包内还有多张银行卡和身份证。与此同时，尹女士和丈夫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丢失的钱包，想到异地补办证件和银行卡的繁琐，夫妻俩当即向城中派出所报警求助。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警方反馈，得知钱包已被公交驾驶员捡到并上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到半小时，尹女士赶到火车站公交分公司，经身份核实后顺利领回全部财物，分文不少，证件齐全。江山台记者张信林、朱超报道。5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念巴都景区，发现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有序排队，爱护环境，文明出游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风景。在念巴都景区入口处，记者看到游客驾驶车辆依次驶入停车场，规范停靠，有序停放。放眼望去，停车场内车辆虽多，但秩序井然。在景区售票窗口，游客同样自觉排队，耐心等待工作人员核验，没有插队或大声喧哗的现象。景区内，游客沿青石板路缓步慢行，自觉靠右行走，不争抢，不拥堵。在豆腐工坊前来购买冰淇淋的游客依次等候。记者注意到，一位游客手持冰淇淋小口品尝，手中始终攥着纸巾，吃完后便小心翼翼地将纸巾投入垃圾桶，全程未掉落半点杂物。游客王颖然、骆淑妍。
21: 这是他老家，我就跟同学过来顺便玩一趟，就感觉他景区整体就很干净，就是地上都没垃圾的，
22: 而且服务也很热情。
6: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 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

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

0: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张村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市出台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青样书屋文化沙龙浸润市民心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最后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3: 根据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及我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4月22号，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学习研讨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总要求，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到深处，查到细处，改到实处，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明峰、季耕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杨军、庄家棒、黄小兵、毛香水、郑水根进行了交流发言，陈家华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这次读书班安排一天时间，采取集中自学、研讨交流相结合方式，市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相互交流学习体会。朱素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主动深入了解群众所盼、企业所需，抓好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企呼我应等工作切口，弘扬马上就办、争抓实干优良作风，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朱素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本地企业技改扩张，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民呼我为平台，始终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抓实办好，狠抓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排查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遏风险于未发，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两手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朱素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江山当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六治六提作风建设相结合，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连日来，张村乡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河道治理、物资储备等一系列防汛行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为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风险，张村乡在汛前便启动地质灾害、山洪隐患等排查整治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工作要求，确保防汛备汛工作走在前、做在前。

0: 方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重点对38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4个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及7个危旧房开展专项巡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处置流程，坚决把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张村乡还定期盘点补充应急物资，确保救生衣、编织袋、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对乡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防汛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用得准。
1: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江山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该办法自今年5月17日起施行。办法提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应当坚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公开、公平、公正与及时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办法明确，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实施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由市公安局负责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经公安、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公示后，按规定权限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市政府对确认的见义勇为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每人5000元。事迹突出的，经市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奖金，最高不超过20000元。奖励经费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列支。
0: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号，民进江山市总支部在市区清养书屋开展“书香润心，公益护航”主题活动。活动主讲人以江山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坐标为主题，从江山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切入，结合青药毛氏文化，带领市民走进宋代词人毛滂的精神世界。同时，活动结合群众对急救知识的需求，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志愿者以黄金四分钟为切入点，分步骤讲解心肺复苏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流程，并邀请在场群众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
2: 聚焦三农。
1: 4月22号，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组织农技人员前往我市大桥镇开展农技服务活动。活动中，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先后介绍了大豆、辣椒和叶菜甘薯新品种，详细讲解了新品种的春季栽培管理技术，并结合大桥镇当地种植条件和蔬菜种植品种结构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当地村民能够积极推广种植蔬菜新品种，努力实现种蔬菜促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衢州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汪寿根：
3: 我们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坚持需求导向，此次为大桥镇带来了菜用大豆、辣椒、菜用甘薯优质种子种苗，通过科技强农促共富系列活动，赋能农业生产，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让农户通过粮种粮法高效种养、品牌化经营，实现稳定增收、增长增效。
1: 据了解，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还向大桥镇向霞家庭农场赠送了一批由该院自主选育的辣椒、大豆、毛豆、叶用番薯等优质种苗和蔬菜作物生产技术手册及衢系列品种栽培技术挂图。大桥镇湖油村村民杨之美：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

0: 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随着谷雨节气的到来，我市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不少市民出现身体沉重、口干黏腻等不适症状。为此，记者专门来到江山市中医院，邀请相关专家为大家讲解春季湿气的特点以及科学祛湿的方法。在市中医院治胃病科诊疗室，主治中医师郑艳艳正在为一名老年患者诊脉、看舌苔、讲解祛湿知识。郑艳艳，
2: 这种脚气过来的就比较多，还有身上开始长各种疙瘩的、长皮疹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些的话，就是单纯的就过来调理湿气的，就是会偏年轻化一点的，20岁到40岁左右这个阶段的来看湿气的会多一点。
0: 郑医师介绍，春季湿气重多由雨水频繁、空气潮湿导致，湿邪侵入人体后会影响身体机能，出现一系列典型症状。郑艳艳，
2: 你会感觉到，哎，我的好像这段时间我会感觉四肢有点沉重，就是走几步都会感觉比较累的那种的状态。那第二个，哎，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嘴巴会感觉到黏糊糊的，再或者说我的头发就很特别的油腻，脸部也会觉得比较油腻。
0: 针对春季祛湿，郑医师推荐了2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无论是食疗还是生活习惯调整，都能有效帮助身体排除湿气。郑艳艳，
2: 首先我们可以用拧干的方式，那拧干的方式，那么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它就是一个利湿的方法，我通过我的小便给它排出去，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那比如说我们冬瓜皮啊、茯苓啊，大家经常会泡茶的这一类东西。第二种方法，我们的毛巾想让它变干，可以通过放在太阳底下去晒，太阳一晒它就容易干，那这个我们在中医理论上它称为叫微阳化湿，那就是说你要让你身体有足够的这个阳气来化掉这个湿气。从习惯的培养上来讲，要让我身体里有阳气，那要少吃生冷的东西，多吃一些温热类的东西去补充我们的人体这种阳气，比如说可以多吃一点姜类的东西。
0: 医生提醒大家，春季祛湿要辨证施策，若出现明显不适，可及时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咨询调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音乐里寻找顾家辉。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这些经典曲目，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除了辉煌组合之外，顾家辉作品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自我们熟悉的《射雕英雄传》。他在那张专辑当中写了8首歌的曲子，音乐好像变成一种线索，你可能忘了电视剧里面的具体的每一集的内容，到今天可能也没有耐心再回去看，可是当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就迅速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时光隧道里。叮当说，十多年前酷暑难当，那个暑假每晚7点半，射雕的主题歌一响起，我跟同学就赶快跑回家，不愿意漏掉一句歌词，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进行曲般的音乐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我觉得那个时候港台电视剧刚刚进入到内地，对于剧中人物的崇拜之极，对于剧中的音乐更加的疯狂，想法找歌词，如果有一盘录音带听的话，在班上的地位呢能够更加显著的提高。当时知道很多电视剧的主题音乐都是顾家辉做的曲，心里的偶像不是现在的黎明刘德华，而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之父，而在我们听过他的歌的那一代中，这个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要说到《射雕英雄传》的话，回忆实在是太丰厚了。有位网友叫做烈焰红唇说，这首歌的记忆就是八三射雕的记忆，也是翁美玲黄日华的记忆，是小时候家里面黑白电视机的记忆，更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我们今天在说什么样的音乐是中国风，回头看顾嘉慧其实早就给了答案，前辈们也早就玩过了中国风的东西。很多人后来翻唱射雕当中的作品，而罗文和珍妮两个人的声音算是绝配，可以激昂，可以婉转，可以慷慨，可以哀怨，和声之间天衣无缝，无论是30年前还是今天听都仍然可圈可点。今天想给你听听这首看桃花开。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它只是首歌，其实它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听过粤语歌的歌迷对古家辉都不陌生，无论是《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这些经典剧集的原声带主题曲，还是《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影响过几代人的流行曲，他跟填词人黄沾的辉煌组合更是曾经创造了粤语歌的巅峰。我们之前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八首歌的曲子都是来自古家辉，而其中五首呢由黄沾来填词，这一届就跟你听听其中的三首。

当年顾嘉慧的作品里，《射雕英雄传》如果是很重要的一部，我想那些音乐一定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某种方式定格。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乐乐家的懒猫说，三对恋人三首曲子，英姑老顽童是四张机，黄蓉郭靖是桃花开，杨康穆念慈是肯去承担爱。大龙1122说，我的葬礼指定音乐就是这首肯去承担爱了吧，以祭奠悄然而逝一无所有胎死腹中的青春。 Sunflower 说，小时候一直记得这首歌，直到现在也很喜欢。穆念慈没有爱错人，毕竟杨康的一生也只爱过他，那就足够了吧。小时候看电视剧真的不太能够看得懂，不过是看情节故事而已，长大了回头再看，那剧里面对不同人情世故的描绘，好像收到的不是戏剧转折，而是人情世故的细节描绘。

一梦说，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梅超风，大概是看射雕给幼小心灵留下的阴影，所以每一次那个音乐旋律出来都让我想起他。心语说，射雕在内地首播的时候我还被抱在手上呢，爸爸说那时候人家拿着小凳子到我家来看电视，因为电视机太好看，都是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人，而我家的电视机是爸妈结婚的时候刚买的。我们记住一些时间，有时候是需要通过照片，有时候就是这些大众的共同记忆。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很好，被一些人记得跟惦念，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你和这件事情存在的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讲，87岁的顾家辉一生有意义。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

0: 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天黑黑，你特别熟悉的一首歌，这版有什么不同呢？一开始你可能感觉这没什么不同啊，不就是一位普通的华语男歌手唱的《天黑黑》吗？想告诉您，这其实是一位韩国欧巴他翻唱的《天黑黑》，他咬字发音感觉特别的认真，甭管说标不标准，至少那种认真的劲儿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和感谢的。以前你总是听说中国歌手在翻唱外国的歌曲，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他们在翻唱我们，甚至有更多的外国人在用中文唱起我们的流行金曲。也许他们的发音或者是演唱并不是最优的那一版，但至少这一版是比较特别的。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韩国艺人到中国来发展，他们的方式除了出歌曲之外，还有就是参加形形色色的真人秀节目。可以说一档成功的真人秀节目就可以让一位外国艺人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而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接下来这位他就是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被更多人注意到的，他叫黄致列，听听他用中文翻唱的这首《一路上有你》。你

韩国歌手黄致列翻唱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如果说学友歌那一版是在淳安街上面偶尔有点拥堵，感觉有那么一点苦的话，那这版一定是在一条机耕道上面，开的是拖拉机，走的是非常艰难，才至于听起来这么的痛彻心扉啊。唱的的确不错，很有唱功也很有特点的一位歌手。他之所以被大家这么的热爱，可能跟他的这种反差有很大关系吧。首先看脸真的很显年轻很萌，但是又是那种肌肉男，在显年轻的脸映衬的背后，也有着非常沧桑的大叔嗓，这样的形象可能是让很多姑娘会欲罢不能的。说到韩国的艺人，大家好像都会去认相公哈。现在看到金秀贤，会不会有一种见到前夫的感觉呢？准确的说，这首歌也是翻唱自日本歌坛的，但是你能够分辨出来，这版是明显在翻唱张学友。他们想在中国发展，自然就要学习咱们的中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说的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说的俗一点，就是我们有钱了呗，大家过的日子更好了，可以帮他们赚钱了，所以他们才会有大批的艺人涌向我们这儿来开演唱会啊，做各种活动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

件好事儿，证明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点一点的从过去那一个一味的翻唱别人的音乐市场，到现在有这么多人也许基于利益的考虑不停地往我们这儿来发展，我们该感到骄傲才对。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外国人用他们认为的中文和中国的元素翻唱我们熟悉的华语金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荷兰，不是荷兰哈，是荷兰的一位可谓国宝级的歌手，我们节目中也常说到的 Laura Fage 这位大姐，她翻唱的《心不了情》。

说某些外国歌手来唱咱们的中国歌，到中国来发展，是因为咱们的国家更强大了，我们的人民更富裕了，我们的市场更有竞争力了。那某些歌手就单单是因为咱们的教育文化等更具有吸引力了。比如说这个 Laura Fiji， 他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在上海求学，他就过来陪读，然后就觉得好喜欢中文啊，于是就想我也唱唱中文歌怎么样，于是就发了一张专辑叫女人花，翻唱了一系列咱们中国的老歌，有的是用他自己熟悉的语言来翻唱的，有的直接用中文来演唱的。接下来这位他更是，他年纪挺小的，但是他一直就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这位出生在1994年的新西兰小伙儿，一直就在唱着咱们中国的歌，在网络上也具备挺高的人气，他叫罗艺恒，听他翻唱的《爱很简单》。

0: 眼耶。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一个月前，风闻六国将在庞泽会盟，新军营渠梁竟然直接点将派景监为金令箭使者赴魏国秘密活动探听消息。景监感到国君肯定已经嗅到了六国会盟的异常气息，因为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非常特殊的重大差遣是从来不启用金令箭的。但凡持有金令箭者，不但在秦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在外国遇到秦国人，也可以命令他们做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新军首次启用金令箭，足见其对六国会盟的警觉和重视，足见对他这位少年挚友的信任。可是当这位新君看到自己风尘仆仆地拼命赶回来时，竟然阻止了他的挣扎禀报，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真诚关照着他的鞍马劳顿。景监身为军旅子弟，从小见过不知多少王公贵族，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势几乎是所有贵族难以克服的痼疾，而这位青年君主却是那样的质朴厚重，举止言谈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浮华。一刹那间，景监想起了一句老话，刚毅木讷可成大器。虽则感动，景监还是着急，喘口气沉重急促的道，君上，山东六国会盟于庞泽，盟主是魏惠王，会盟主词是六国定天下，更要紧的是六国订立了三条盟约，其一六国互不用兵，其二划定吞并小诸侯的势力圈，其三六国分秦共灭秦国，而后对齐国转补土地200里。秦孝公就站在景监对面，脸色越来越阴沉。听景监说完，他半晌没有说话，也没有挪动，双眼只是盯着窗外的沉沉夜色。君上，景监有些惊慌，轻轻叫了一声。秦孝公默默踱步，转到书架前，突然发问，六国准备如何分秦？可有出人意料的谋划？臣买通了一个护卫庞泽行辕的千夫长，化妆成他的随从，在魏惠王总帐外巡查警戒，但在会盟大典时，那位千夫长被派遣到猎场准备会猎事务，臣也只得同去，是以会盟的细务谋划，臣无法于仓促间得知。会盟次日，臣假装围圈野路逃离猎场，星夜奔回。景监话语中有深深的歉疚自责。无关大局，想想办法，继续探听。秦孝公语气很平淡。景监拱手道，是君上，臣立即再赴大梁。不用了，你留在岳阳，打探之人你另派干员就是。景监似乎还想再度请命，却终于说出了遵命二字。秦孝公还在踱步，几乎是一步一顿停笔走多。景监站在厅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位年轻君主沉重的步子，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君内心的压力。

面对灭顶之灾，任何惊慌失措都可能是正常的。如果面前这位新君流泪哭喊或无所措手足，景监反倒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会给他讲述秦国屡次度过的危难，会给他提出路上想好的各种主意。可是面前这位年轻的君主，竟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哪怕是瞬间的惊慌，这种定力，这种静气，反倒使景监感到了无所措手足，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对策讲出来。景监，秦孝公终于回过头来，平静如常。你且先回去大睡一觉，我得静下来好好思谋一番。明日清晨正是唐朝会，你也参加，我等君臣共商化解之策，如何？君上保重，臣遵命。景监激动的声音颤抖。二，秘密流言震动了秦国。这天夜里，岳阳城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和不安。金令箭使者带回的消息尚来不及从国府中传出，按说这座久经风浪的小城堡应该是安静如常的，但让秦国人想不到的是，山东六国为了在瓜分秦国的行动中争得各自利益，先行摸清秦国底细，各国在会盟之前便已经向秦国要地派了大量的商人间谍，他们潜入秦国，一是搜集军情政情，二是散布流言制造乱局。这些渗透秦国各地的密探千方百计地结交国府重臣和地方官员，将六国分秦的消息秘密透露给他们，图谋能分化秦国上层，能瓦解那些顽固的老秦人。那时候，秦国由于长期被魏国封锁在骊山以西，财货匮乏，国弱民穷，所以对那些以经商为名且带来罕见财货的商人格外宽厚，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会是六国坐探，对他们传播的消息也认为是民间传言，从不在意。按照庞涓事先的秘密指令，六国会盟一结束，便是密探们在秦国各地制造散播流言的发动日。金令箭使者黄昏进入岳阳是谁都知道的大事，他给了箭人们一个信号，他们出动的时机到了。在夜幕落下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店铺里开始有了游荡的神秘生意人，一边买点东西，一边漫无边际地和店主与客人攀谈，无意中说到听到的坏消息，还有一些和岳阳老秦人有来往的客商，便带着几条干肉登门拜访老友，在有意打探老友是否知道坏消息的同时，无意地说出六国大兵压境的更坏消息。不消两三个时辰，坏消息便在岳阳城弥漫开来。小小岳阳城只有五六万人口，居住的都是老秦国的本土之民，他们世世代代都和山东打仗，本来对哪国要打秦国这样的消息从来只当作没听见。可这次不同，这次是山东六大国同时对秦国用兵，秦国岂不是面临灭顶之灾了吗？那要死多少人，城池、土地、店铺、牛羊、老人、孩童，难道都要毁于一旦吗？人群之中的慌乱恐惧是相互感染的，弥漫感染中又无形夸大着这种恐惧和慌乱，素来镇静自若的岳阳城一夜之间竟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这一切秦孝公和秦国重臣都无从察觉，慌乱在黑夜继续弥漫着，加重着。天交四鼓时，正是堂书房依然烛火通明，秦孝公一直在羊皮大图前转悠沉思，时而停下来在竹简上写几个字，便又开始转悠。老内侍黑伯将那一顶炖羊肉已经烧了

0: 次，还是依旧放在书案上。黑伯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热，绝不去出声打扰他的年轻君主。相反，看见君主沉重的思虑，他白发苍然的老脸上倒是分外安详。先君献公箭伤发作，行将辞世前，曾指着他对这位未来君主说：“黑伯历经秦氏三世，忠贞高义，渠梁善待之。”为了这一个嘱托，老内侍黑伯打消了回归西域故土的念头，仍然留在了新君身边。久经沧桑的黑伯对新君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位年轻人竟然具有和他这样的老人一样的深沉，说话极少，大多时间都在书房里翻阅那无穷无尽的竹简，忘记吃饭决然比准时吃饭的次数多。凭经验，黑伯知道对这样经常皱眉深思的主人绝不能唠唠叨叨地提醒什么，打碎一件器皿他会一笑了之，可搅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当国君沉浸在苦思冥想中时，黑伯永远耐心地肃立在书房外的阴影里，等待着满足他醒悟过来的任何需求。突然，黑伯听见了轻微的异响，一个纵月轻轻落在了院中。黑伯，雍城来使吗？秦孝公平静的声音从书房传出。话音落点，宫门将领已经大步走入，向亮灯窗户拱手道：“禀报君上，雍城令星夜东来，从密道入城，请求紧急觐见。”“快请。”秦孝公已经走出书房，站在了檐下。将领飞步而出，片刻间满脸灰土的一个黑衣人站在了秦孝公面前。“
1: 雍城令迎山夜半唐突，上请君上恕罪。”
0: 秦孝公走下台阶，打量着须发灰白的雍城令笑道：“看来岳阳密道太窄了，竟使老叔变得土鼠一般。”说着拉起雍城令的手：“来，到书房说话。黑伯，来一顶炖羊肉。”刚进书房坐定，雍城令便急促拱手道：“君上，雍城流言四起，都说山东六国要一起攻打秦国，吞并秦国。雍城已经有民众逃亡了，我连夜东来的途中，见到封号之地的民众也在稀稀落落地向东逃亡。老臣不知究竟出了甚事，再不制止，秦国腹地就要不战自溃了。”秦孝公豁然站起，略一思忖，断然命令：“黑伯，即刻办理几件事。一，立即命得力护卫到岳阳城内探听动静；二，宣岳阳令，立即来见；三，速持兵符，调遣2000骑士，半个时辰后在国府门前待命；四，请左庶长即刻选派20名干员待命。”刚刚走进书房的黑伯放下石鼎，答应一声，轻步去了。雍城令豁然站起：“君上有何差遣，臣当万死不辞。”秦孝公压压手：“你先吃完这顶羊肉，攒点尽力再说。”这时庭院中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秦孝公眼睛一亮，一员顶盔冠甲的将军已经站在面前。“岳阳令子岸奉命觐见。”“子岸，好快也。”“臣巡查到国府门前，恰遇公使宣召，即刻来见。”“好。”秦孝公面色骤然严峻：“可曾察觉岳阳城有何动静吗？”岳阳令沉吟摇头：“臣并未察觉到有异样，只是感到今夜街上的行人多了些， 往日四更天，街中很少碰到行人。秦孝公微微冷笑：“你也忒迟钝了些。岳阳、雍城乃至整个秦国已经谣言四起了，已经开始有人逃亡了。一夜之间，谣言遍布秦国，这只能是山东六国的秘密作探所为，绝非有他。秦国不怕大兵压境，最怕内部山崩。今夜就是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口，明白吗？”一席话语气严厉，神色凛然。是，臣下愚钝，请君上惩戒。岳阳令躬身请罪。给你增派2000攻势亲兵，限你天亮之前将岳阳城的六国商贾全部拘禁起来，不许触动财货，不准打杀一人，要他们衣食如常，全部存活下来，死伤一人唯你试问，能办到吗？
1: 能，臣下若有半点差池，提头来见。
0: 岳阳令激昂领命。这时白发苍苍的黑伯已经无声地站在书房门口，双手捧着兵符道：“君上，2000亲兵骑士已在宫门列队等候。”秦孝公点头：“黑伯，将兵符交给岳阳令，子案即刻启动。”岳阳令子案接过沉甸甸的青铜兵符，双手一拱：“臣告退。”大步而去。
1: 君上，老臣想即刻赶回雍城，拘禁六国商探。
0: 雍城令已经在秦孝公向岳阳令布置时感到了事情的急迫和严重，也从新军的论断中得知了危险的根本所在。刹那之间，他对这位年轻国君的刚毅果决与迅疾处置由衷钦佩，匆匆吞下一顶肥羊肉，便豁然起身请命。秦孝公拉起雍城令的双手，殷殷叮嘱：“老叔，雍城是老秦根基所在，也是镇守西部之大本营，绝不能被六国商探搅乱。为了老秦国不断送在我辈手中，辛苦老叔了。”
1: 君上，
0: 雍城令眼中泪光闪闪：“
1: 老秦族百炼金刚，营山决然不辱君命，老臣告辞了。”
0: 老叔且慢。秦孝公回头对黑伯吩咐：“立即将我的同云居前来等候。”又回头道：“老叔，我再派20名特使跟你一起出发，沿途城池各留一名，宣谕攻势急令，搜捕拘禁六国斥候作探，沿途各城若有阻碍抗拒者，老叔有先斩之权。”说完回身在剑架上取下那柄铜锈斑驳的古剑，双手捧到雍城令面前：“这是先祖木工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雍城令当然知道这柄木工铜剑的巨大权力，也分明感到了新军将稳定西部的重任像山一样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恭敬地接过青铜生死剑，抱在怀中，向秦孝公双手一拱，大步走出书房。国府大门外，黑伯牵着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在静静等候，见雍城令出来，躬身道：“大人，左庶长府20名特使在此等候。”雍城令迎山眼睛一扫，20名特使人人身穿软甲，背上各背一个长长的竹筒，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便高声命令：“全体上马。”20名特使齐刷刷跃上马背。此时雄俊的童云居看见了宫门台阶上的主人，不禁前蹄刨地，挥挥喷鼻。秦孝公大步走下台阶，拍拍童云居的头，一指雍城令：“童云，你跟老叔跑一趟雍城，有劳了啊。”童云居短促嘶鸣着蹭了蹭主人的脸，便安静下来。 秦孝公双手将马剑。

0: 枪递给雍城令，老叔，请上马。雍城令接过马缰，翻身上马，一抖马缰，童云驹向秦孝公一声嘶鸣，驰向长街。秦孝公正欲回身，却闻马蹄如雨，又一匹快马飞到。来人翻身下马，拱手高声道：“左庶长迎前，觐见君上。”
1: 大哥，
0: 好，我正要请你来，走进去说。君上四更天需要20道特使测命，是非寻常，我自当立即赶来。
2: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
0: 第二章，国耻昭昭。
2: 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307好了，货比三家。

0: 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秦孝公显然感到高兴，左庶长赢钱来得正是时候。进的书房，秦孝公将六国会盟与夜来的危机情势以及自己的部署匆匆说了一遍。赢钱听完后，大刀眉拧成了一窝疙瘩，拍案骂道：魏婴狗志不实，秦国那么好吞，崩掉肥子满口狗牙。秦孝公忍不住一笑：大哥呀，目下是我们腹心疼痛，可有良药？赢钱似乎感到方才有所不妥，肃然正容道：君上莫担心，先使国中安定，而后再议对付山东六国。岳阳与雍城老秦人居多，不宜大乱，目下应急之策，当在拘禁六国奸商与秘密斥候之后，即刻派出数十名文吏到城中国人中宣谕辟谣，大讲六国分秦乃虚张声势，公事自有应对良策等。岳阳国人久经风浪，已经国府挑明，人心自安。雍城与渭水平川的安定当也不难，只有北地陇西商于几县山高路远，要费些许功夫。大哥所言甚是，此事需要即刻部署，就请你在国府选出干员，半个时辰后到民众中宣谕，勿使人心安定。山区边地，国府另派特使星夜前往。秦孝公起身郑重地拱手叮嘱：大哥，姿势体大，务请不要假手于人。赢钱肃然拱手：君上放心，赢钱当亲率吏员到城中宣谕。说完大步匆匆出门去了。秦孝公送走左庶长赢钱，沉思有请，吩咐道：黑伯，给我一身平民衣服，我要到城中走走。君上，你可是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了。黑伯终于忍不住轻声劝阻：黑伯，你不也一样吗？年轻君主笑了：六国亡我之心不死，吃睡何能安宁？去吧。黑伯无声无息地去拿衣服了，这中间派出去探听城内动静的内侍和文吏纷纷来报，岳阳城的确是人心惶惶，有人甚至收拾家当，准备天亮借出城耕耘之机逃走别国。岳阳令率领2000军士正在搜捕六国商人密探，密探们哭哭闹闹，城中鸡鸣狗吠，国人民户很害怕，几乎家家关门了。秦孝

孝公听得心中不安，更是决意走出国府，看看国人乱成了何等模样。岳阳可是秦国和山东六国誓死抗争的根基，岳阳一乱，秦国岂能安宁？这时，黑伯捧来了一身粗麻布衣服，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寻常的布衣老人，矍铄健忘的神色从脸上神奇地消失了。黑伯，你也去吗？秦孝公颇感惊讶。黑伯点点头，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先人留下的老话。刹那之间，年轻君主的眼眶湿润了，他默默接过粗布衣穿好，声音暗哑地说了一句：黑伯，走，便大步出门。当一老一少两位布衣秦人走进曲折狭窄的小石巷时，岳阳城中的雄鸡开始打鸣了，高高耸立的岳阳城箭楼现出了一线微微的曙光。三，郑世堂憋出了一条奇迹。景监走出家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东山却已经是红灿灿的了。凭多年栉风沐雨的战地经验，他知道今天一定是非雨即阴，不由加快脚步向国府走来。秦国连年打仗，已经打得很穷了，像他这样仅仅直同夏大夫的将军是不可能有一辆牛车可乘的，骑马吧战马缺乏，为了节省马匹马力，秦献公时已经下令禁止秦人在城内骑马，禁止使用战马耕田驾车。几十年来，秦国官员对岳阳城内的安步当车已经习惯了，所有的大臣都没有摇车，只是几位年届古稀的元老才有国君特赐的走骡作为代步。在这样的都城中，人们是无法想象为国大梁齐国临淄那种车水马龙的富庶繁华景象的。岳阳的早晨从来很安静，洒扫庭除的世人也是疏疏落落的。虽说对岳阳城这种平静已经习以为常，但景监还是察觉到了今日清晨的异常迹象。国府大街上有五六家山东商贾开的店铺，他们的货品丰富，殷勤敬业，从来都是黎明即起，打开店门洒扫庭除，今日却如何全都没有开门。再看看往日清晨出城耕耘的牵牛农夫，也是一个没有，国人开的几家小铁铺也没有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对，一定发生过自己不知道的异乎寻常的事情。昨夜挑选并派定去大梁的秘密斥候后，已经是二更天了，景监几乎是被人抬上卧榻的，一夜酣睡直像战场野宿一样深沉，又能知道何事？猛然想到六国分秦，景监一下子紧张起来，放开脚步便向国府跑来。赶到正式堂前，景监却听到东侧正厅传出一阵轰然大笑，心中好生疑惑，急赶几步走上台阶，高声报道：前军副将景监觐见。正厅传出秦孝公声音：景监将军，进来，就等你了。景监跨进大厅，见黑红两色的宽敞房间里，秦孝公在长案前微笑走动。三级石阶下的大厅中分两边坐着四位大臣，分别是左庶长赢虔、上大夫甘龙、中大夫杜志、长史公孙谷。岳阳令子岸则站在中间，正比比划划地学说着什么，君臣几个显然是因为他大笑的。景监感到疑惑，看看秦孝公，又看看大臣们，嗫嗫如如，不知如何是好。秦孝公招招手，指着长史公孙谷后面空着的一张书案，景监坐那。

里吧。子安，你把夜里的事再说说，让景监也明白。子安就把昨夜谣言如何流传，君上如何下令，他自己如何率领军士搜捕拘禁六国商贾密探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到那些以商人面目出现的六国密探在被拘禁后的狼狈丑态时，子岸绘声绘色。有个长胡子大肚子的楚国商人正在一个老秦户的家里低声吹嘘魏国上将军庞涓的厉害，我带着三个军士越墙进去，命令他跟我们走，他扑通跪在地上拉长声调就哭，老秦爷爷，我是商人啦，不是斥候啦，你们不要杀我啦。我说谁要杀你啊，跟我们去住几天就行了。他又哭，不杀我叫我去何处啦，我有地方住啦。我心中气恼，大声喊他换个地方，叫你对着墙吹嘘魏国。他一听吓得浑身乱抖，不断叩头打拱，求求你老人家放了我啦，我有16岁的小妾送给你啦，你马上跟我去领走啦，不然我马上送到将军府上去也行啦。还没说完，君臣们就又一次同声大笑，景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上大夫甘龙摇头感慨，危难当头，人心自贱也，此等人竟然也立于天地之间，怪异哉。上大夫以为该如何处置这些奸商。中大夫杜挚虽是文臣，却颇有粗猛之相，问话高声大气。甘龙冷冷一笑，秦自穆公以来便与山东诸侯势不两立，密探斥候太过阴狠，唯有一策，斩草除根，悉数杀尽。秦孝公本来正准备将话题引入沉甸甸的秦国危机，却不想杜挚无意一问，竟使他心念一动，也想听听大臣们对这件事的想法，就没有急于开口。待甘龙讲完，他想到昨夜自己的命令，心中不禁咯噔一沉。秦孝公没有想到他和元老重臣之间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他静下心来准备再听听其他臣工的说法。甘龙话音落点，杜挚立即高声呼应，上大夫高见，山东奸商是我秦国心腹大患，不杀不足以安定民心。长史公孙谷看看厅中，微笑道，姿势体大，当先听听左庶长主张。左庶长营前自然知道国军昨夜的部署，平静回答，营前尚无定见。岳阳令如何？你可是有功之臣呢。公孙谷又问，岳阳令子岸却直冲冲回答，长史为文章谋划，咋光问别个，你如何说法？他当然也知道新军的命令，而且也忠心执行了，但见左庶长不说，他也就不愿说。春秋战国几百年血的教训比比皆是，大凡居官之人都明白，新军即位初期是权力场最动荡的时候，君主越年轻，这种动荡就越大，这时候谁都会加倍小心。这位赳赳勇武的岳阳令虽然在昨夜的动荡危机中被年轻君主严厉斥责为迟钝，但对这种权力场的基本路数却绝没有迟钝。白面细须的公孙谷显然很精细，臣吟有请，平静作答，我亦尚无定见。此中大约只有景监对秦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最清楚，他对这些元老重臣们云山雾罩的回答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个上大夫甘龙态度明确，但景监却又极不赞同。然则不管他有何种想法与主张，他都不能抢在前面说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年长资深，也比他位高权重。上大夫甘龙原是山东甘国的儒家名士，又是秦国的三世元老，秦献公连年争

战在外时，从来都是甘龙主持国政，学生门客遍及秦国，景监连给他当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左庶长赢虔是宫室贵族，国君的庶兄，更不必说是统帅三军的实权重臣了。长史公孙谷执掌宫室机密，常在国君左右，虽然没有兵权，可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枢要大臣之一。岳阳令子岸是秦穆公时名臣游鱼的后裔，执掌都城军政大权，虽不是国府枢要大臣职位，但其实际权力却是足以颠倒乾坤的，否则他如何敢对长史公孙谷直言相撞？就连那个高声大气、职位最低的中大夫杜挚，景监也不能与之相比。且不说杜挚是甘龙的学生，仅以职权论，景监虽然也是直同下大夫的前军副将，职位比杜挚只低了一等，但实际上却是军中朝中都没有任何实际执掌范围的一种职务，副将。杜挚却不同，他这个中大夫有一串后缀，叫做辅上大夫世事兼领大田太仓。辅上大夫世事是确定他是上大夫的储政副手，兼领大田太仓是说秦国的农耕、粮食与仓储都由他监管。那时候，这可是两个最要紧的命脉权力。周王室将这一职务的大臣叫做司徒，后来称为司徒，是与司马、司空、司寇并列的重臣。这样的中大夫，景监如何能比？要不是新君钦点他做了金令箭使者，又特命他参加今日廷议，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和这些重臣坐在一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景监是无所顾忌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做了一回秘密特使，承担了重大使命，就要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形和想法真实地告诉国君和大臣们，使他们尽最大所能拯救秦国，否则愧对国君重托。至于说出来以后是否被采纳，那不是景监此刻所想的。公孙谷的笑容还没有完全收敛，景监就豁然站起，拱手道：列位大人，景监以为六国商人密探不能杀，杀则对秦国有害。啪的一声，中大夫杜挚拍案呵斥：尔是何人，竟敢驳上大夫主张？在下乃赴魏国探秘的金令箭使者景监，秦国面临灭顶之灾，不能再给六国亡我之心火上浇油。哈哈哈，同类相连。一阵大笑，景监的话又被杜挚的尖刻嘲讽打断。秦孝公眼睛一亮，但终于没有说话，他还是要看一看。这时，左庶长赢虔开了口：杜挚无礼，危难当头，群策群力，听景监说完有何不好？赢虔本是带兵大将，性格深沉暴烈，平日又极少说话，他一开口便全场肃静。杜挚出于刻薄，景监本想还以颜色，但他生性宽厚，且见左庶长斥责杜挚，也就不再计较此事。他再度向厅中君臣拱手作礼，抗声道：秦国弱小，六国强大，这是不争之事实。六国会盟要共同起兵瓜分秦国，当此危急之际，若秦国诛杀六国商人密探，只会更加刺激六国，使他们以拯救六国商贾为口实，迅速举兵进逼。以秦国目下实力，我能抵挡几时？公孙谷淡淡问道：以你之见，不杀密探，六国就不举兵吗？景监正色道：不杀密探，自然也不能使六国罢兵，然则至少可使六国急切间找不到口实大举进兵，我秦国也可在此期间谋求对策。杜挚哈哈笑道：啊，景监将军大有谋略嘛，谋划个办法出来。景监没有理会杜挚的嘲讽，

自顾将一路的思索一口气说了出来。如今天下虽连绵征战，然但凡举兵都必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否则师出无名，士气民心必然低落，连兵作战也会很是困难。我秦国对密探若拘而不杀，那就是向天下昭示秦国愿意同六国和解，若拘而尽杀之，那就是公然和山东六国立时结下血仇，六国朝野都会对秦国恨之入骨，纵然我尽力斡旋，怕也难逃兵灾。正因如此，六国密探非但不能杀，还要保护其财货，善待其人身，照常让他们在秦国经商，去留自便。此中轻重，请君上与列位大臣权衡。侃侃道来，有理有据，显然是一路苦思的结果。小人物一席话，大厅中无人反驳，良久静场。秦孝公大感欣慰，他没有想到这个少年时期的小友竟然在大事上和自己如此不谋而合。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再去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今日世界上有很多事让你难过，鼓起勇气面对所有的错。
1: 你是否能够听见我在对你说什么？我给

着我在堕落，你还偷偷笑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下。

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

0: 为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4: 致富有道。
0: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家企业、家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5: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长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0: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富美青塘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5: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新叶子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啊，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0: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富美青塘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5: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坡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受冻。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0: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青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 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佣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共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6: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4: 聚焦三农。
0: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7: 2024年以来，我镇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0: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7: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0: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8: 我们这个邻里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0: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9: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9: 是啊， 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

0: 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2: 乡村采风，
3: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4: 一直跟我推荐江郎山，非常的漂亮，那么我就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3: 江山跑友王九九：
5: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3: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6: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3: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7: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3: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8: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嘛，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3: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3名同学结伴参赛，以2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9: 整个江郎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2次来江郎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

0: 比赛现场斗士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十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鲜，
1: 生意挺好的，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0: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8: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

0: 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8: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7: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6: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12: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2: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 针对古巴的

0: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判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机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

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17度到24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1: 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1元项目同比增长超120%。
2: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IPO 辅导验收，上市进入冲刺期。
1: 建设不停歇，科研攻关忙，五一假期浙江众多劳动者以坚守诠释担当。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2: 伊朗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披露，聚焦结束战争。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的义乌，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家家奋进，户户出力。浙江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改革创新中奔向共同富裕。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由记者李振阳采制。
3: 五一期间，义乌李祖村响起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脚步声，年轻人欢笑的面庞映衬着乡村的勃勃生机。村里的皮皮杂货屋汇聚了全国上百位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游客必打卡的一站。90后店主皮皮说，在这里创业靠的不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的思路，更依托于李祖村年轻态的环境。
4: 我当时也是来李祖游玩的一名游客，被这边的创业氛围还有这里的环境给吸引了。村里知道我有开杂货店的想法之后，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给了我一间这样改造好的小屋。
3: 千万工程让村里有了让创客们留得下的环境，而要让年轻人闯得开，还得盘活村里的资源。2017年起，李祖村盘活闲置农房统一收储，由政府财政与村庄共同承担前期租金补贴，大幅降低创客们的租金成本。亲和的创业土壤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种子。皮皮说，
4: 给一些好的手工艺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示，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扎根在村里了。
3: 如今的李祖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经济发展了，村民的日子也更红火。村民方爱芳说，
5: 没想到过嘞，从来没想不到我们李祖村可以门口可以赚钱，那时候做生意多少辛苦嘞，现在差不多20万有人了。
3: 要让更多游客留下来，一个村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2023年，大李祖共同富裕联盟诞生，联盟内各村以山水等资源入股，并引入专业的市场团队运营。总规划800亩的一里田园综合体是大李祖首个标杆项目。资源统筹整合之下，垂钓、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业态应运而生。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联盟各项目的收益由各村共享。
6: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让兄弟村贡献，反过来义利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3: 李祖村的开拓创新正是义乌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缩影。去年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800多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800多元，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00多元，增长6.5%。 出口总量、市场经营主体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国县市第一位，蝉联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第一位。在衢州长山，抱团发展的思路与李祖村不谋而合。裘川镇餐桌联盟片区组团，以产业基础扎实的三溪村为重点村，联动白石镇、同工乡两镇一乡的11个村，建立起联农带农的发展新机制。最近在青石圈走红的羽衣甘蓝成了餐桌联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品类新宠。蔡小二，衢州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明算了一笔账，目前基地保底收购价为每公斤3元，亩均效益可达上万元。
7: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强村公司不断地在我们周边、我们组团片区这些村里面啊，去流转我们的这个土地，建好的这个设施大棚，然后我们也会逐步地扩大规模去进行种植，同时也可以去更多地去发动我们这个村民，带动我们村民啊，这个一起参与进来。
3: 如今三溪村已建成200亩高标准设施大棚和200多亩露天种植基地，种植南瓜、冬瓜等10多种蔬菜，并探索形成直供基地加专业户加合作社加分销渠道加公司运营的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已带动联盟内各村实现50万元以上增收，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浙江各地让绿水青山不断增值为金山银山。春日暖阳下，丽水景宁城赵乡的茶山绿意盎然，不仅吸引了纵情山野的游客，更成为年轻人钟爱的出片地。当地围绕惠明茶这个特色 IP 开发了垂钓、制茶、品茶宴等慢生活项目，把茶旅融合经营得红红火火。城赵乡党委副书记叶威娥说，
8: 依托惠明茶产区的核心优势，在山水茶园间规划出不同主题的游玩区，比如说打造出我们天堂湖的湖景茶宴、金秋花海的茶席，还有我们奢耀谷的黄金茶点、非遗小院的制茶特色等体验，做强我们茶乡奢寨 IP， 激活非遗茶技，助力乡村振兴。
2: 请听记者手记。
3: 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加持下，浙江向着共同富裕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背后逻辑是回归质朴的实事求是。有老屋农房闲置，那就盘活他们成为商铺；有茶山湖泊，那就打造成慢生活基地。一个村的力量有限，那就抱团发展；运营有瓶颈，那就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无中生有的闯劲儿在乡土间扎根，成了点石成金的本领。绿水青山间的乡村也有了莫名其妙的发展速度。
1: 今年五一假期，义乌国际商贸城呈现买买买热潮，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游客穿梭其间，挑选、询价、下单，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9: 假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热闹非凡。
10: 山东济南那边第一次过来，假期过来看一看货。
11: 新疆乌鲁木齐，边玩边采购一些东西。这个包呢，就夏天带出去，看起来也比较独特，颜色也比较亮丽。再说它这种手工穿的珠子呀什么，感觉比较精致。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背上，还挺好的。
9: 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饰品专区，水晶、银饰、潮流配饰等各类饰品琳琅满目。经营户雨燕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12: 这是天然的玛瑙，
13: 对，玛瑙美。
12: 对，
9: 雨燕说，五一假期市场里的人气持续攀升，他忙得不可开交。
12: 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人流要明显多很多了，全国各地来拿货的客商，还有那个有些游客过来专门来打卡，因为现在义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嘛。义乌的这种商贸加那个旅游的模式真的是越来越火了，最近陆续也有外国的客商都过来，我们基本上也每天都有下单
9: 接单备货。经营户们从早忙到晚，抢抓假期商机。在国际商贸城二区箱包专区，随处可见客商们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满载货品的推车。
14: 您是来自于哪里？
15: I'm from India。
16: 他是我的老客户。
9: 箱包经营户黄永珍每天早早开门迎客，订单源源不断。
17: 像我们五一假期的话，小孩子出来旅游，这些小动物的小包会放在这里，是按出厂价格来卖。像我们这种的话都纯手工的，有一些过来旅游的没见过的，他们会带一点回去送朋友，

0: 或者是自己用木头的，还有那个树枝的，还有我们天然的椰子核，海南的特产。我是海南人，所以卖的这个比较有特色。
1: 义乌市场在假期推出购物狂欢节，国际商贸城、黄源市场、滨王夜市联动，从马路市场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的假期消费热折射出这座商贸之都的强劲韧性与创新活力。
2: 经济大省挑大梁，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亿元项目同比增长超12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记者见到宁波天喜金鸿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坚学时，他正在镇海的新办公室里忙碌。不远处，总投资20亿元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产业园正在建设，后年投产后，企业将整体迁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无人机产投平台。吴坚学说，眼下他们正着手招募上下游企业。
4: 现在已经有接近20家，以做零部件、做系统集成、做飞控软件设计的这一块为主。
3: 今年3月，从事多年大宗商品进口的吴坚学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4: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于宁波也不了解。
3: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正加速迈进，招引广东金鸿的项目是构建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怎么引？镇海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鹏芬说，他们带着2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5: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6: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5: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一个应用场景的示范。
3: 项目如果落地，广东金鸿项目团队至少10名骨干成员将随迁。对此，镇海也亮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鸿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第一根桩。洽谈之初，北仑把企业的需求梳理成综合服务流程图，实现拿地即开工。奉化则深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15个工作日谈妥落地新型10亿元电池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宁波新招引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192个，同比增长128.6%，吸引投资超727亿元。宁波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旭军说。
7: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1元以上的项目计划要引进500个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1: 投保就选人保。
12: 400123456。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京华休闲运动车生产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与多元布局撬动全球市场。今年一季度电动两轮车出口势头强劲，迎来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2: 走进位于金华婺城区的浙江九色路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电动自行车贴标签、加保护膜、塞保护棉。公司副总经理刘都说，
15: 我们现在增幅的话大概30%-40%吧，像三月份的话我们已经出了有6000多辆电动自行车整车，四月份呢还要出货7000多辆，基本上我们生产订单目前已经排到7月份。
12: 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企业为何能迅速打开局面？刘都认为关键在于产品契合了海外消费者的痛点。
15: 我们电动自行车更轻便、更环保，单价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说这两年发展是比较快的。像我们这款轻便载货自行车啊，在德国投入第一个月就卖了200多辆嘛，然后后面基本上每个月都有30%-40%的增长。
12: 同样产销两旺的金华企业还有不少。浙江飞神车业有限公司3月份电动自行车出口订单量同比增长20%，部分订单甚至排到了10月份。公司相关负责人杨玲表示，出口数据的猛增离不开针对不同市场的精准定制。
16: 像南美区域的消费者呢，就设计了一些经济适用的车型，针对美国的话我们就增加了 IoT 的模块，里边有靠近解锁、电子围栏，然后 SOS 求救，还有家庭账户。欧洲的话像针对单身经济，我们推出了可以跟宠物一起协同出游的车型。针对家庭用户呢，我们推出了可以带娃出行的一些 cargo 车型。
12: 从满足基础代步到引领个性出行，金华企业还在产品设计上不断突破。在永康市素美德工贸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款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亮相的电动摩托车新品格外引人注目。公司相关负责人朱亮向记者介绍，
17: 这款是我们的素一，这一块中置仪表所有的配件包括这个把套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我们的液压减震是完全符合了超重量的客户的承受力，而且它的回弹的舒适度就跟我们的汽车的减震调的是差不多的，很舒服。
12: 从最初的代工到如今在海外注册自主品牌，布局海外仓，素美德正在从卖产品向树品牌转变。公司总经理庞前表示，依托多元化渠道，企业今年的销售目标非常有底气。
18: 自从海外仓有了这些产品，随时要货随时有。我们今年1到3月份同比去年是增长了150%，去年呢我们总产值是3个多亿嘛，那么今年计划是突破5个亿。
12: 企业敢于走出去的底气同样离不开有违政府的保驾护航。针对外贸企业出口环节的实际需求，金华海关积极主动下企服务，通过政策组合拳精准施策，帮助稳订单拓市场。金华海关综合业务三科科长龚匡军说，
19: 我们推行7乘24小时属地查检预约制度，实现即报即查预约查检。第二是实行证书云签发，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有效提升通关时效。
1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金华出口电动自行车及电动摩托车12.5亿元，增长59.4%。
2: 证监会官网 IPO 辅导公示系统最新显示，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 IPO 辅导，标志着云深处上市进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如果后续审核程序顺利，云深处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杭州六小龙中又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云深处与游戏科学 DeepSeek 深度求索、宇树科技、强脑科技和群和科技并称为杭州六小龙，其中群和科技已于4月登陆港交所，成为杭州六小龙上市第一股。宇树科技则选择赴科创板 IPO， 强脑科技已向港交所提交 IPO 申请，深度求索也被曝融资传闻。
11: 致敬劳动者。
14: 五一假期，不少人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但仍有无数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用汗水守护着城市运转与百姓平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0: 早上8点，浙江省交通集团承载隧道管理所巡检员黄伟波已经开始忙碌。隧道是高速公路的咽喉，巡检员要负责供配电、消防、逃生等设备检查，还要随时处置突发险情。黄伟波攀爬136级台阶检查高位消防水池，又钻进隧道弯腰查看灭火器，拉拽逃生门。2个小时下来，工作服满是油渍和汗渍。
21: 我退伍后进入高速公路啊，在巡检岗呢也工作了11年，也在岗位上过了11个五一假期。 那最大体会，我们的职责关系到每一位私产的安全出行，所以要履职尽责，更用心守护道路安全畅通。
20: 在重点民生工程一龙庆高速里水段，建设者们也在争分夺秒。项目最长隧道刘明坚特长隧道进口右洞于5月1号顺利掘进突破2000米大关，进入深隧道施工新阶段。隧道深处智能三臂着沿台车、智能拱苗一体机等成套智能设备高效协同，以厘米级精度啃噬岩层。项目智慧监控中心大屏上施工数据实时跳动，隧道智能建设平台通过5大核心功能模块为施工提供精准决策。三臂着沿台车组操作手杨景说，
0: 现在这个隧道都是机械化智能化，隧道里面干活主要靠驾行机器嘛，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施工环境好了很多，以前隧道干活粉尘大噪音也大，现在在这种全封闭的这种下室就比以前更安静，也比以前也更安全，干活还是比以前有劲很多。
20: 交通动脉在延伸，万家灯火的背后电力保障同样不能松懈。这个假期，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渔村供电所供电服务班班长刘启奥带领运维人员对供电线路进行夜间特巡，他们手持红外测温仪，足以检测刀闸接头、设备线夹白天不易发现的发热隐患，在夜里无处遁形。
1: 假期用电负荷的话，比平时要高出20%左右，特别集中在乡下那个民宿区域，还有那个旅游景区的一些商业区。我们是有24小时值班制度的，一旦有用户帮修，我们会立即做出响应，尽快的速度恢复用户的供电。
20: 城市动脉畅通了，血管里的水同样不能断。在诸暨城南水厂，巡检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加密巡查水泵、加药系统，水质检测员分时段抽样化验，严控各项指标。诸暨市水务集团治水公司副经理宋云川说：“
22: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安排全体水厂员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三班制值守，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安全水、优质水。”
20: 从高速公路隧道到建设工地，从电力保供一线到水厂制水车间，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劳动最光荣、最生动的诠释。
2: 假期对于不少正处于产品上新迭代期的研发团队来说，也是攻坚的关键期。每一次实验数据的积累，都为技术与场景的耦合、尽快实现商业转化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3: 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纤、面料、成衣等成本上行。在产业积淀深厚的杭州萧山，一款化纤产业大脑覆盖价格、产能、库存、效益等维度的指数，成为工厂排产定价的重要参考。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赖天明说，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行业大模型和智能助手产品研发按下了加速键，
24: 打造一个化纤问学大模型平台，跟北大研究院一起合作开发，打造这么一个大数据平台，给企业提供好用管用的智能助手。那市场的波动呢，它是有节奏的。那对于化纤企业来说，由我们这个均价作为一个残余的计价体系，它是稳定发货，能够保持上下游原料供给的稳定的供应，生产稳定的排产。
23: 在智能终端、高端机械等行业，打磨产品成了团队在假期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诸暨小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对新一代 VR 头戴显示设备 Dream Air 进行技术验证。这款重量小于180克、双眼分辨率达 8K 的产品，正处于小批量试制转入规模化量产的关键期，不少海外订单等待交付。工厂制造总监张传华说，二季度生产已全部排满，其中出口占比约90%。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团队正持续优化工艺，提升良品率。
25: 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小批量到量产的一个爬坡过程，未来我们还是要以丰富应用场景去着眼，像医疗呀、卫生、教育啊，包括一些远程培训啊，这些方面我们今年的产值预计会比去年翻倍的增长，持续的在加大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基地在上海啊、在青岛呀、在杭州都有布局。
23: 在位于象山的浙江翼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95后工程师蔡文忠正在对一款肘结式压力机进行调试。他说，精密锻压装备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下游零部件的加工质量，交付前必须尽快完成调试。
26: 我们的调试呢，主要是保证了它的一些核心功能，在我们的现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冲压测试，来保证到客户现场之后 降低它的故障率。
23: 在研发链条更靠前的实验室阶段，科研团队也正为技术突破争分夺秒。在位于嘉善的祥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完成样机研制，需尽快进入测试阶段。
3: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原理机，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原理机，而且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将硅光技术赋能到我们这个设备，可以增加光路的一个稳定性，减小这个光路的一个成本。测试完之后，根据他们反馈，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就可以进行一个中式的量产。
14: 专注行业20多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桥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不仅以卓越技艺定义了职业装的时尚新高度，更以师者之心点亮了众多青年人才的成长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2: 在桥顿服饰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里，讨论声此起彼伏。
4: 它的礼部包括国博的这个专属的印花，
12: 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和团队紧盯设计细节，小到印花的开板制作，大到服饰整体工艺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入微。在同事与徒弟眼中，这份分毫必较的严谨，正是郑洪生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方案设计师陈善莹说，
5: 郑老师最常对我说的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他细节决定成败。一件好的衣服在工艺细节上要精致，用心设计，精益求精，才能做出一件好的作品。
12: 2006年，怀揣设计梦想的郑洪生从河南来到温州，开启服装设计之路。为精进专业能力，他远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马来欧尼时装学院等多所知名时装院校深造，汲取国际前沿设计理念。2017年，学成归来的郑洪生加入浙江桥顿服饰，瞄准传统职业装呆板、款式单一的行业痛点，率先提出职业装时装化创新理念，并深耕研发一线。不止于款式创新，郑洪生更聚焦面料工艺升级。团队从原材料入手，优化边纱工艺，融合纳米技术与银离子处理工艺，研发出高效抗菌功能性面料，让职业装兼顾颜值、舒适与健康。上千款全新设计的职业装精准适配多元职场需求。郑洪生说，
4: 我不断研发发明专利，不是为了堆砌数字，而是想把桥顿职业装时装化的理念用产品翻译出来，给人们带来美好着装与心情，给他们打造合心合体合场的全场景的解决方案。
12: 深耕服装行业多年，郑洪生手握11项实用新型专利，编撰3部企业技术论著，牵头完成20多项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由他参与起草的女西服高级定制规范，填补了国内女西服高定领域标准空白。郑洪生还主动扛起行业人才培育重任。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

0: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 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8: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7: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趣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 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晴。
9: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7: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岩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10: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们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9: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
7: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11: 江
9: 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7: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11: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12: 过来已经玩了三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7: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13: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7: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14: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了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7: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义斐，
15: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7: 江浙台记者张信林、徐潇尔报道。五月一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16: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7: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17: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18: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19: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7: 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20: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7: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 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1: 好体验啊，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21: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
22: 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7: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23: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寻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7: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1号，从上海来江山自驾游的尹女士，在短短半小时内找回遗失的4300余元现金及证件后，连连为江山公交驾驶员叶唐春点赞。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市公交公司101路驾驶员叶唐春驾驶车辆行驶至虎山三街路段时，突然发现路面散落着一叠100元纸币及零散现金，他第一时间规范停靠车辆，拉好手刹，开启双闪警示灯，下车将现金逐一捡起，清点后共计4300多元，同时发现钱包内还有多张银行卡和身份证。与此同时，尹女士和丈夫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丢失的钱包，想到异地补办证件和银行卡的繁琐，夫妻俩当即向城中派出所报警求助。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警方反馈，得知钱包已被公交驾驶员捡到并上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到半小时，尹女士赶到火车站公交分公司，经身份核实后顺利领回全部财物，分文不少，证件齐全。江城台记者张信林、朱超报道。5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念巴都景区，发现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有序排队，爱护环境，文明出游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风景。在念巴都景区入口处，记者看到游客驾驶车辆依次驶入停车场，规范停靠，有序停放。放眼望去，停车场内车辆虽多，但秩序井然。在景区售票窗口，游客同样自觉排队，耐心等待工作人员核验，没有插队或大声喧哗的现象。 景区内游客沿青石板路缓步慢行，自觉靠右行走，不争抢，不拥堵。在豆腐工坊前来购买冰淇淋的游客依次等候。记者

0: 注意到一位游客手持冰淇淋小口品尝，手中始终攥着纸巾，吃完后便小心翼翼地将纸巾投入垃圾桶，全程未掉落半点杂物。游客王颖然、洛淑妍。
1: 这是他老家，我就跟同学过来顺便玩一趟，就感觉他景区整体就很干净，就是地上都没垃圾的，
2: 而且服务也很热情。
0: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